0: 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王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没有经过试探牵手之类的复杂程序，冯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呢，高拱兄实在很难拱啊，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虚阶，却比虚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啊，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等高拱死。但这种情况哪有个准儿啊？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却是私下交流感情。但意外仍然发生。一天呢，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啊。但此时天色已黑，为了给冯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宝。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迈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这回高拱啊也不兜圈子了， 反正那阁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既然是破事儿，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张居正啊，没有准备啊，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他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啊，这个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宝就炸了锅，
1: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人一起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0: 张居正明白冯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啊，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再等一等。无与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2: 高拱呢依然是信任我的，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0: 隆庆六年5月26日，机会来临，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20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6年的皇帝，估计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啊。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了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了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一句话，他是一个老实人。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3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毅。这里说一下高毅，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的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的干部，重新盖一座啊就是了。可是高仪呢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里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10几年呢。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充数的。在他看来呀，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但绝不迟钝。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儿，他撒腿就跑啊。据史料记载啊，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60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宴请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哎，顺便说一句啊，这条路线今天呢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太和殿啊。记得啊，别忘了带钱买票啊，跑是跑得买票。

0: 你体验一下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1: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啊，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
0: 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宝。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呢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呢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啊，跑得快啊。冯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有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啊，是因为早就从冯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宝之所以在场啊，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再次实现。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2: 哎，太子啊，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啊，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0: 讲完走人。
1: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0: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得走。同理啊，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利方面的问题。此时啊，最自信的人是高拱啊。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啊，都比不上合同。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声的冯宝行动，他拿出了合同。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1: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啊，就不多介绍了，大体呢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儿，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关照我儿子啊，就这些话呗。
0: 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1: 哎呀哎呀，这回呀算是翻了天了。
0: 在明代的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有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但是激动呢，他归激动啊，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他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宝辅政，司礼掌印监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账慢慢算，咱们走着瞧。只过了一天呢，这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另一条遗旨

0: 安度。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宝接任。
1: 哦，原来如此。
0: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静，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骆球、程文，整夜商量之后，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这一天是隆庆六年6月8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隆庆六年的6月10日，第一波呢攻击开始。那么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作者呢是高拱。他立刻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奏书的大致内容是说呀，这个太监呢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呢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冯宝懵了，他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冯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的越来越懒，很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呢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而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儿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这个冯宝啊，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但这个事儿呢，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书，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6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这6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遵祖制，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然而高拱并不生气，他明知这6个字啊是出自这个冯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但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拱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冯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书，还特地说明皇帝那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谁管？不就是高拱吗？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书，这次就不劳烦您了，把我的奏书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自己来签。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宝的头啊都大了，他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书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一念之差呀，他把奏书交给了内阁，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高拱就是高拱，比冯宝有文化的多，轮到他当皇帝，大笔一挥，刷刷刷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19个字，其大体意思是：我看了你的奏书，对时政非常有用， 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文件又送回了冯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

0: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隆庆六年六月十三日，冯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工部都给事中呈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进送邪造之药。什么是邪造之药啊？就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的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洛求上书，弹劾冯宝窃权矫诏，应予批捕审问。这还是明的，要知道啊，程文、陆树德啊、洛求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呢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的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儿。冯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书，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中。隆庆六年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毅。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高一的态度啊，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位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问了一句，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呢又开始了，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天天好心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呢是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西南风3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今天是9月28号，此刻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那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北南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啊是9月28号星期一，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听众朋友们，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很好奇，今天的这个开场歌曲为什么是好日子？是的，今天啊，也是我们一路同行的一期特别节目。9月28号是让我们所有任丘人都非常激动的一个日子。是的，我们盼望已久的任丘西站今天正式开通了。那任丘啊，也终于迎来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高铁时代。那么今天啊，我们会

连线几位特殊的朋友，他们呢有幸搭乘了熊商高铁任丘西站开通首日的列车，将和我们一同来分享通车首日的喜悦和心声。那现在呢，我们电话已经接通了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身在现场的市民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直接对话，一起来分享开通首日的这份喜悦。那首先呢，我们来接通的第一位连线嘉宾，他是来自任丘市文化馆的馆长金杰。那金馆长啊，是早晨6点多啊，据说就去到了任丘西站，听说呢是专程打卡体验首发高铁，不是外出办事啊，纯粹就是为了见证任丘高铁的一个开通。所以呢，我想他对于任丘高铁站的开通应该是格外的关注。所以呢，下面就让我们来接通这个金馆长的电话。金老师你好，喂，金老师电话开通了。喂，我们请导播接一下啊，看看这个电话线路是不是有问题。金老师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喂。

连线呢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啊，不知道这个电话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接通。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金老师的这个电话啊，我们稍等一下。

0: 9月28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京港高铁熊商段呢正式开通运营。其实这一刻啊，也是承载着咱们沧州百姓多年的一个期盼啊，标志着我们正式迈入了一个全域的高铁的新的时代。所以呢，为了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呢，沧州交通广播、任丘市融媒体中心、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强强联动，开启了大型融媒体的现场直播。是的，从今天早晨的8:20呢就已经开始了直播呢，分别设置在任丘西站、肃宁河间站双站，多路主持人呢现场直击，带大家第一时间见证列车驶出的历史性时刻。新站的全新面貌那也将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抓紧来连线金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啊，这个刚刚电话出了一点小问题哈，金老师是这样的，我听说啊，您今天这个6点多就去到了任丘西站，你为什么要买这么早的票呢？很好奇您买的是哪一条线路啊？去到什么地方，以及坐到您要去的终点需要多长时间？
1: 我是买的那个高7820，从任丘西站到北京西站，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北京了。
0: 嗯。那么在没有这个任丘西站之前啊，如果说您想坐高铁的话，一般得去沧州啊还有保定啊，就是来回奔波啊。那么今天在这个家门口就坐上了咱们自己的高铁，当下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特别方便了，特别是我这种经常出行的人，就是说带来了一定的便利，省得再跑沧州啊保定去上车了。
0: 嗯，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下车了？是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嗯，整个的这个乘车体验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车上现场的一个氛围是什么样的？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车里头非常新，因为新开通，里面加了一些个装饰，包括是庆祝熊商高铁开通行的一些跳幅。
0: 嗯，
1: 里头弄了一些个，正好也是中秋节、国庆两节了，加了一些个点缀物，非常漂亮。
0: 嗯，很有仪式感是吧？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啊，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去过这个咱们任丘西站啊，您去到任丘西站整体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样的？
1: 非常大气，特别是候车厅里面，包括咱们的站台上增加了一些个任丘的一些元素。刚刚上车之前看到，就是说，站台上的宣传灯箱有咱任丘三馆、任丘大鼓，包括白岩这边。一座新城等等这些人就形象的一个宣传，感觉非常大气，而且就是咱现在这个站，比咱原来的火车站要规模大多了，

0: 面也特别整洁，特别漂亮，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1: 嗯，有没有一些让你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贴心的一些服务啊，或者是一些配套设施？还有就是停
0: 设施，
1: 对，嗯，
0: 就是说比原来，因为96年9月1号我见着任丘火车站的开通，就是说是整整30年了，
1: 嗯，
0: 就是说可以看到任丘的发展变化。嗯，但任丘站明显感觉是特别小了，这边呢，新上的一些个服务人员服务特别周到，就只要你一进到大厅，会及时的上来之后问有什么需求，你想上哪去，特别贴心的服务，给人感觉特别温暖。
1: 嗯，那你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开车去到咱们这个任丘西站哈，停车好不好停感觉？
0: 特别方便，就是说有一个3层的一个停车，它叫什么？
1: 嗯，
0: 停车位，
1: 嗯，大的停车场
0: 也有，
1: 嗯，地下地上都有，是吗？
0: 对，特别方便，而且，刚才我还看到，就是说有公交车了，说是今天都开通了，
1: 嗯，是的，没错，
0: 就到这儿了，
1: 嗯
0: 嗯，最大的方便了市民出行。
1: 哎，那您作为这个人化这个文化馆的馆长哈，我觉得高铁开通之后，对于您来说可能感触会更深。那对于咱们今后任丘的一个发展，您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您觉得对我们任丘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更好的机遇呢？
0: 嗯，让全国各地的人到任丘来更加便捷，所以人们更想来。特别咱们任丘人出行出去玩，现在我看开通了到黄山的、到合肥的高铁，到明年27年1月份之后，说要还增加几十趟车，就是大调头之后，
1: 嗯，
0: 就更加方便了，为我们出行方便，而且全国各地的人都非常方便能到达任丘，对促进整个任丘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一个极大的推进作用。
1: 嗯。我们也期待着咱们任丘能够越来越好哈。谢谢金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祝您旅途愉快，再见。
0: 谢谢，好的，
1: 好的。真的是听到这个明年还会开通一些新的线路之后，我的内心此时此刻是非常的激动哈。因为之前比如说我们要是出去玩的话，那么我们要是坐高铁，首先我们要去到保定或者去到沧州，然后再去转乘，所以就非常的麻烦。对于我来说，我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择自己开车出门，然后开车呢又特别的累，所以说任丘西站的开通对于我这种比较懒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哈。那下面呢我们接着连线第二位嘉宾，那她是咱们土生土长的任丘姑娘，目前啊在北京的高校求学，平日里呢是经常往返于北京与家乡之间，那么这趟高铁的开通对于她而言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导播继续来连线啊。这位任丘姑娘呢她叫景霄啊，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求学。好，下面呢导播示意我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们抓紧来接听。霄霄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今天啊是熊商高铁任丘西站开通的首日啊，我知道你有幸搭乘首日的列车返回家乡，我非常好奇你回家的这趟车票购买的这个过程还顺利吗？
2: 你好，还挺顺利的。因为我从朋友圈就看到了要发售的消息，然后我就直接在12306上预定了这个优票售票提醒，然后周五早上一开售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想买到了我最想要的那趟车。
1: 嗯，
2: 还是非常惊喜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买票过程可以这么的顺利。
1: 哎，真的是非常顺利，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在买这个车票，真的有的就没有买到哈，还是非常幸利，是这个顺利的啊。那听你这么说，这个之前啊，因为你经常往返北京任丘嘛，所以说在购票这件事儿上是不是也经历过不少的周折？
2: 是的是的，因为从北京到任丘的区间太短了，每次节假日期间呢抢票基本上都只能是候补，然后那个成功率还不是很高，心里也发怵，然后就总是想着如果要是高铁站开通了就好了，然后我们这种在外的人就可以多一个选择回家了。
1: 嗯，可以说现在是多年的期盼终成现实了哈。如今这个家乡的高铁站正式通车，此刻内心啊你有着怎样的感触，和大家聊一聊。
2: 好的，我觉得这是给咱们任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还有和像外地别的省市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 像咱们

0: 林秋之前举办了非常成功的演唱会，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地朋友来任丘。现在高铁站也建成了，我觉得以后如果再举办一些大型活动的话，会有更多愿意慕名前来的外地朋友，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咱们大美任丘。对于在外务工人员和像我们这种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也是给回家增添了一份保障吧。
1: 潇潇说的真好哈，感谢你和我们分享这一份发自心底的喜悦，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也祝大家万事顺意，心想事成。
1: 好的，谢谢潇潇接受我们的采访哈，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采访的是董锦辉啊，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董锦辉呢是来自华北油田公司的一名员工。由于这个父母呢在合肥居住，所以他经常要往返两地。任丘高铁站的开通对于他来说一定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然后呢，我了解到啊，他今天会搭乘9:10任丘西站开往合肥西的首发列车。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马上应该就要检票了，所以我们抓紧来连线一下。我们请导播抓紧来接听这个董锦辉的电话。同时提醒大家，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沧州交通广播、任丘市融媒体中心、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强强联动，将开启大型的融媒体现场直播，在今天早晨的8:20就已经开播了。直播呢，分别设置在任丘西站、肃宁河间站双站。那多路主持人将现场直击，带大家第一时间见证列车驶出的历史性时刻。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融媒体中心的网站上啊，看一看我们的直播。好，现在呢，这个董锦辉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我们抓紧来连线。董锦辉，你好。
2: 你好。
1: 啊，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哈。我听现在这个外面声音有点嘈杂，您是现在已经在这个站里了，对不对？可以听到吗？董锦辉，我现在听您的这个声音有点不太清楚哈，可以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吗？
2: 啊，因为我现在在这个。
1: 那我们抓紧来说哈，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您对任丘高铁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就是我今天早上来到那个站里边，我简直是让我很惊喜。我整个站的建设不到设计，就是它的外形第一次见到我们任丘的特色。白羊病的大用品造型，然后走到站内呢，你发现你可以还有各种设施齐全，服务人员的态度专业，各种的便民的设施啊，包括服务台呀、啊，包括饮用水啊，电的设施等等都很齐全。
1: 锦辉是这样的，你在按着免提吗？你最好是换成听筒模式，因为声音有一点失真。
2: 我们戴耳机
1: 啊，你把耳机摘一下啊，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声音传出效果很差，我听不太清。
2: 好的，
1: 我们稍等一下。好的。
2: 现在好了吗？
1: 好很多了啊，现在可以了。那个锦辉，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之前啊，您从任丘这个往返合肥的话，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路上大概需要多久？
2: 我之前也是坐高铁，一般到沧州去坐，一般就是早晨5-6要出发，等到下午才能到家。
1: 那
2: 所以说是要用一天的时间吧。因为要早点出发嘛，要提前4-5要去做准备。
1: 那这个高铁咱们任丘开通之后呢，你再到合肥需要多久？
2: 这就很快了，从家里到站，今天我试了一下，我开车过来的。大概也就10几分钟，15-6，从停车呀到进站20分钟，我想半个小时就能实现我从家到坐上车的这种速度。
1: 就是一下子感觉就跟原来比较差很多了哈，这个喜悦感是。
2: 对。
1: 那这个
2: 因为要避免路上有问题，肯定要提前出发嘛。
1: 所以说以前回家这个路途就比较折腾哈，现在这家门口就是可以坐上高铁了。所以这趟行程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哎呀，我觉得就是
1: 快，
3: 一方面让我感受到了便捷，另外一方面也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踏实。从家门口坐高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内心很踏实，很安稳。
1: 是，之前如果去到沧州或保定的话，还要提前几个小时出门，还要怕路上堵车或出现一些什么意外，对吧？
3: 对对对，而且还遇到过原来回来的时候，比如下大雪呀，或者下暴雨什么就回不来了，要在那住一晚上的现象也有过。
1: 是，
3: 现在就不可能了
1: 啊，就是那种安全感，
3: 家门口了，
1: 就安全感很足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稳稳的。
1: 所以说这个
3: 很踏实。
1: 所以说这个高铁开通之后给您的最大感触是什么？最后再给我们聊一聊。
3: 其实就是让我更多的感觉，因为我也是作为一名石油员工吧，正好今年华北油田也是赶上了50年的勘探开发，勘探开发50周年。正好我们仁川的高铁在这个时候也开通了。其实作为一名仁川人，仁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感受到我们仁秋的这种发展，也让我感受到了更好的，就是期待着我们仁秋借着高铁的这种腾飞吧，整个的交通的这种便利和便捷，既让我们的仁秋人走出去，也迎四方宾朋来仁秋，让华北油田越来越好，我们的仁秋未来会更加美好
1: 啊！也见证了几十年咱们仁秋的一个历史的变化哈。非常感谢您。
3: 是的
1: 祝您这个旅途一路平安。谢谢
3: 您。谢谢。
1: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1: 我觉得对于董锦辉来说，这趟旅途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之前说到的，之前呢要去到合肥的话，要提前的坐车去到沧州或者是保定啊高铁站，然后呢再坐车回到这个家乡。咱先不说这个时间啊会折腾很久，然后从心理上那种疲惫感我也能够感受到，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出去玩啊或者出门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感觉着你要坐高铁的话还要转到这个保定啊或者是沧州去坐，或者是北京，所以就觉得真的很不方便。所以家门口有了高铁站之后呢，就真的是哎，我可以睡到自然醒，我不用再提前几个小时去赶这个高铁。所以说这个变化对于我们所有的仁秋人来说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啊，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最后这一位是来自仁秋市公交公司车队的队长王延培。大家非常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关于公交车的那些事儿啊，我们就抓紧来连线王队长，请他来为大家解答一下。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几趟去到高铁站的公交车呀，还有一站时间要等多久啊，早班车和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啊，这些我们稍后呢都会请王队长来给大家一一的做解答。好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抓紧来连线一下。王队长你好。
4: 哎，你好。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采访哈。现在我们非常想要了解一下，咱们广大市民坐公交车去高铁站有几条线路，都是途经哪些地方？
4: 目前咱们高铁站开通了两条公交线路，分别是11路和15路。两条线路的那个首末站均为这个火车站至高铁西站。咱们11路这个从火车站发车以后，这个主要途经道路是这个渤海路、泰山道、玉华路、会战道、北站路、昆仑道、东风路，然后抵达高铁西站，覆盖咱们市区的这个主要路段。15路呢是由火车站发车后途经渤海路、浅山道、北站路、会战道、希望路、昆仑道、东风路、扁鹊大道、北站西路、胜利道、东风西路，然后终点到高铁西站。咱们这个15路主要是途经油区的这个主要路段，目前就是这两条公交线路。
1: 那一趟这个公交车从这个市区跑到咱们高铁站的话，路上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多久发一班车？还有就是早班车、末班车的具体发车时间，您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4: 好，咱们十一路的发车间隔时间现在是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
1: 嗯
4: 嗯，全程运行大概。

0: 是60分钟。15路呢，现在是发车间隔时间18到20分钟，全程运营约60分钟。
1: 嗯。
0: 咱们这个常规的这个11路、15路，早班时间是6点半，晚班是18点半。然后咱们这个夜班车呢，是这个随着这个高铁到站的这个班次动态调整，一般是高铁到站15分钟左右发车，咱们运营到当日这个高铁最后一班车。
1: 嗯，这个是几点？大概会有一个。
0: 大概咱们根据这个目前最后高铁最后一班车是22:08，大概咱们发车时间在22:30。
1: 哦，就是夜是有这个晚上还有是吧？
0: 对，晚上咱们是高铁每个班次到站，咱们会有班公交车在这等，
1: 嗯，这
0: 把
1: 个
0: 这个
1: 是，
0: 乘客，
1: 这个是一个惊喜啊，没有想到啊，晚上还会有。嗯，
0: 对。
1: 最后请您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到达高铁站之后啊，公交车一般会停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我们从那个地方下车，走到这个站口远不远呢？还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没有？
0: 咱们这个公交车的场站设置在这个高铁广场的南侧。咱们这个乘坐公交车到达这个咱们公交场站以后吧，下车以后吧，有这个无障碍的这个风雨连廊，顺着这个风雨连廊，步行大概100多米就可以直达这个高铁的进站口，是比较方便的。
1: 可以说非常方便，而且很快，是吧？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福您和公交站的所有工作人员出行顺利，生活幸福，谢谢，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的，再
0: 再
1: 见。
0: 见。
1: 这个公交车你看啊，也是有2路啊。我刚刚听到一路呢是11路，还有一路是15路，都是从火车站发车到仁秋这个西站。早晨呢是6点半就有了，晚上是到6点半，然后晚间呢还会有夜班车啊，可以说是非常方便。还有就是每辆车的间隔时间都在15到20分钟左右啊，所以说大家出行即使不愿意这个开车自己去到仁秋西站的话，坐公交车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绿色出行。那么此次开通的这个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还有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全线呢是长552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呢共设雄安、仁秋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临清东，还有聊城西、阳谷东、台前东、梁山啊、运城、菏泽东、曹县西，还有商丘16座车站。除了雄安、聊城西、梁山、运城、菏泽东和商丘外，其余呢都是新建的车站。那么，京港高铁熊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呢跨越河流，道路众多，桥梁密集，施工难度很大。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了规划、设计、施工的一个全过程，加大了科研攻关的力度，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地推进了工程的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也确保了工程的如期建成。

一声汽笛飞驰而来，期盼多年的雄商高铁任丘西站啊，那今天啊，终于是正式通车了。咱们任丘啊，也从此迈入了高铁时代。这条铁路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咱们任丘向外连通的快车道。向北直达雄安、北京，向南通达多省各地，既方便了老百姓探亲求学、就医出行，也为咱们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高铁开通只是一个起点，我们也期待借着高铁东风，任丘的发展越来越好。老百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是的，又到了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现在就可以留言。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红尘误此生》。莫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晚秋》，连静范访推荐的是《突然想起你》。我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不精神推荐的一首《迎着风》。老朋友郑涛啊，好久没有来了，他说想要听到一首 Beyond 的《光辉岁月》。阿虎推荐了一首《简单爱》，厚德载物推荐的是《亚洲雄风》。另外呢，因为有你，悦享生活推荐呢是王心凌的歌曲《爱的天灵灵》。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8: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阿虎推荐的一首《简单爱》，稍后是厚德载物推荐的亚洲雄风。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爱的天灵灵，还有时间，如果大家还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然后呢添加关注之后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山峰山峰等等我》是漫漫人生路为大家推荐的。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是供求热线，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守候，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

0: 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5: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各位好，我是安迪，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朋友们有这个想要发布的信息，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2181888228188来参与节目了。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们需要招聘厂区保洁十人。
0: 嗯
1: 嗯，工作时间是每天7到8个小时。
0: 嗯
1: 嗯，工资是2000到2200元。
0: 地址说一下。
1: 地址在渤海东路。
0: 嗯，还有其他。
1: 要求是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保洁经验的优先。联系电话是158317。
0: 嗯，这位朋友，显示是一部座机，是您的号吗？
1: 嗯，座机是我们办公室的电话。
0: 您要留本机，很抱歉啊，只能留本机。
1: 嗯，是的，我没有，嗯，我的电话嘛是158317。
0: 这位朋友，我们只能留本机啊。
1: 嗯，需要本机接通咱们热线的吗？
0: 嗯，不是，您想留哪个电话，您就用哪个号来拨热线。
1: 嗯，
0: 我们只能留我们看到的电话。
1: 嗯，好的，那我用手机给您打过去。
0: 哎，可以的，可以的。
1: 谢谢您，再见。
0: 再次提示大家，想要打我们节目的热线啊，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电话。如果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直接用哪个号码拨热线就可以了。手机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但是一定要留下本机，这也是为了尽量的保证信息真实，希望大家理解配合。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张然后工一命。
0: 嗯，
2: 50岁左右，要求身体健康，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的班，11点下班。
0: 嗯，
2: 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1。
0: 嗯，石门桥是吧？
2: 对，石门桥。邀请你，麻烦你给重复两遍。
0: 嗯，好嘞，再见。
2: 再见。
0: 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要招聘男护工，年龄50岁左右，每天工作3小时，月薪2000，电话是28021211。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们要招小区保洁。
0: 嗯，
1: 我这有回音。
0: 嗯，我这是非常清楚。
1: 嗯，行，我们要招厂区保洁十人，每天工作7到8个小时，工资是2000到2200，要求是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保洁经验的优先。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31758171。
0: 嗯，还是
1: 地点在渤海东路。
0: 嗯，这个是招男工还是女工？
1: 男工女工都可以。
0: 哎，好，再见。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嗯，好，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来自渤海东路，招聘保洁员十人，工作7到8小时，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下，月薪2000到2200元，电话是158-3175-8171，158-3175-8171。

来自石门桥的一位朋友，招聘男护工，年龄50岁左右，每天工作3小时，月薪2000元，电话是28021212128021211，小区招保洁，要求这个年龄60岁以下，每天工作7到8小时，男女均可，月薪2000到2200元，位置在渤海东路，电话是15831758171115831758171。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走的不留。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这是精神疾病。
0: 嗯。
1: 包莫氏宫两年，月供是3800，有3000供血，包吃住，年龄55岁左右，要求男性。电话：189-3171-1791。
0: 嗯，好，再见。
1: 嗯，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模石工2名，月薪3800元，每月3天的公休包吃住，年龄要求55岁左右。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188。清风酒店招聘模式工两名，月薪3800元，每月3天公休包吃住，年龄55岁左右的男性，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风风火火。

0: 想再追赶。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0: 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供求热线下半时段，我们抓紧来接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提示朋友们，电话接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来的。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计件。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新华东路是吧？
1: 对，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计件，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
0: 嗯。
1: 电话是15532863338。
0: 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1: 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工资3550加提成，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你没有走过我的路，怎么会知道我的苦？你没有经历过我的无助。
1: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40到55左右。
1: 嗯，这个是要男工还是女工？女工。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0: 工资待遇3500左右。
1: 嗯，地址。地址燕宁小区，燕宁公园附近。嗯，好嘞，电话你多
0: 给拨几遍啊。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啊，13137-99616。嗯，我记下了，再见。嗯，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燕宁公园附近的棋牌室，招聘保洁员，要求女性，年龄要求40到55岁，月薪3500元左右，电话是13137-99616，13317-99616。出售一辆大疆三轮车，斗长1.5米，不带棚子，7-8成新，电话是13363176365，13363176365。

的争取谁。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再来重复一下刚刚的信息，雁翎公园附近有棋牌室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40到55岁，月薪3500元左右，电话是131-317-9916，131-317-9916。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艺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

0: 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北京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4: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5: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在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1: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仁秋市义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仁秋市摄影家协会到梁赵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义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 下一步，益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益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6: 益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锦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3: 分，
4: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3: 怎么还要分呢？
4: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7，22236431517507。
8: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

0: 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9: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8: 上文书说到，刘邦离开家乡走了半个多月，才来到魏国的都城大梁。他来投奔信陵君公子无忌，可万没想到信陵君已经故去了，这叫刘邦大失所望啊。哎呀，我扑空了，我该怎么办呢？上哪儿去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刘邦坐在那呆呆发愣。店主人小胡子这个人挺热情，一看刘邦的样子急忙安慰，客官，您别着急，你认识张耳吗？你可以投奔他去啊。刘邦说，张耳是谁呀？我不认识。哎呦，张耳在咱们大梁小有名气，他就是本地人，年少有志，饱读诗书，能文能武，当年信陵公子在世的时候是最为看重的门客之一。公子下世以后， 然而失去了依靠，现在到外皇地面给个有钱人家教书为生。当地有一个大财主，见他品貌端庄，学识渊博，谈吐不俗，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恰巧自己的独生女儿刚刚死了丈夫，年轻守寡，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了张耳，而且不惜钱财资助这个上门女婿。现在张耳如鱼得水呀，他像信陵公子一样广交朋友，招贤纳士，为他的未来铺平道路，有这一日就能够出人头地。我们魏王听说张耳很有才干，就破例任命他为外皇县令。哎，张耳还真是有本事，处事公正廉明，把本地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七乎张青天。这外皇距离这里近在咫尺，客官你要回家呢又是顺路，你呀，就去见见这个张耳，倘若你们谈得有缘，你就留下来，谈不拢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不知客官意下如何？刘邦闻听大喜呀，急忙起身离座，连连称谢。次日清晨，收拾行装离开大梁，踏上东归的路去外皇。外皇在哪儿啊？就是现今河南省开封市东边不远的民权一带，离大梁不太远。简短接说，到了外皇，见到了张耳，两个人一攀谈，哎呦，远。张耳知书达理，谈吐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害我呀！萧何不做正面回答，吩咐仆役，来人，快给新任刘亭长上茶。刘邦就不爱听亭长两字，哎，什么亭长，我同意了吗？萧何一笑，哎呦喂，贤弟啊，你火气怎么那么大呀？哎，喝茶喝茶，你知道吗，这个茶是上次衙门里人手不够，刘禅和两位捕头到江南办案，是他专门带回来的好茶，消热败火，生津止渴，好好品尝品尝。不管刘邦怎么喊，萧何一直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和风细雨，恰好似铁锤砸到棉花上，一点声响没有啊，弄得刘邦哭笑不得，只好端起茶喝两口擦擦嘴巴。你呀你呀，谁让你叫我当亭长，哎，你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不干。萧何说，哎，又来了，消消火。哎呀，萧何呀，我当亭长是不是你的主意？是啊，这不是好事吗？怎么生气了？我错在哪？什么好事？你知道我身后的闲言碎语还少吗？贤弟呀，我正是因为你身后那些闲话太多了，叫你当上亭长，让乡亲们扭转对你的看法，我才在县尊大人面前极力保举，让你接任泗水亭长。你那么聪明，难道不明白我的一番苦心？哼，什么苦心？你这是看我的笑话。错了，我这是雪中送炭。你刘邦上上下下把萧何打量一番，看他一本正经，不像开玩笑，于是说，我就奇怪了，那马二虎因为干了这个亭长，落得千人唾骂，臭名远扬，乡亲们恨之入骨，将他乱棍打死，你还把我推上去，莫非也

0: 想让我和纳斯落得同样下场。萧何听到这儿反问了句，马二虎这个亭长是怎么干的，你不会不知道啊？当然知道了，这个小子吃喝嫖赌，欺行霸市，无恶不作。他和淫贼、花蝴蝶狼狈为奸，杀人灭口，设下圈套，陷害好人。正是他，那曾公子沉冤难雪，曹玉莲流落外乡，生死不明。正是他，我刘邦才被拖进那一场人命官司，蒙受那么大的磨难，难道你没听说吗？听说过，曹参、夏侯婴他们告诉我了。我问你，要是你当上这个亭长，会像马二虎那样胡作非为吗？刘邦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如果俺刘季当上亭长，打死也不会那样，一定要保护一方百姓。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人秋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今天呢多云，19度至26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9月29号，阴天，16度至30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三9月30号，晴天，10度至22度，伴有东北风4级。那么周四呢10月1号，晴天，9度至23度，伴有西南风2级。下面呢继续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9月28号至2026年的12月27号，新的一轮的北京、天津、邢台的限行尾号情况进行了新一轮的更换。那么目前呢，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5和0，周二限行1和6，周三限行2和7，周四限行3和8，周五限行4和9。

面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那么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的各条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

0: 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的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26日，中秋假期的第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查询，推动呢落实各项的安全责任措施。

27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9月28日的夜间至10月1日呢，受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江南以及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的下降4至8度，那么内蒙古部分地区呢，降温可达到10度左右。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的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日，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园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的项目意见建议。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起呢至12月31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乘客凭7日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者是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的收费景区首道门票。

河南方面呢，省直的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10月1日启动升级，线上线下部分业务将于9月30日暂停办理。全国的天气方面，今天呢，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有记者呢从9月25日从河北省的疾控中心获悉，为有效的降低流感发病与重症的风险，守护群众身体的健康，那么即日起呢，河北省正式的启动2026至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按照国家级河北省部署，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严格落实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那么筑牢呢重点的人群免疫屏障。 据悉，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 那么居民呢可以微信关注河北疾控公众号，搜索呢计时办小程序， 或者下载计时办APP， 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一键查询呢附近的接种门诊，通过线上或者是电话预约来接种，接种完成之后呢可以随时查询接种记录。

0: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9月28日11时发布天气预报，那么今天下午呢，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埔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其中呢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明天的夜间到30日呢，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那么其中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0日的夜间到10月1日全省晴见多云，2日到3日呢中北部的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4日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安全问题。2026年9月4日，在浙江温州，交警呢接到了一名驾驶人举报，称自己行经路口正常直行时呢，一辆渣土车突然的从右侧直行车道强行左转，险些发生事故。交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呢，涉事的渣土车原本在路口的第四车道的直行车道，临近路口时突然的向左转弯，那么第三车道的一辆直行的白色小车被迫的紧急向左避让，才免于碰撞。随后交警对渣土车司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未按导向车道行驶、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呢，交警要约谈渣土车所属的企业，将该案例通报行业予以警示。在日常驾车行经路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按照所需的行进方向提前的进入相应的导向车道，万一不小心错过了变道时机，或者呢走错了车道的话，我们也应该将错就错，按导向来行驶，严禁强行的变道加塞抢行。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噜啦啦，劝君莫进一杯酒，安全驾驶最重要。某年某月某日深夜一点，应酬完的小陈把车钥匙给了同样醉酒的小高。
2: 回家路上撞上了在斑马线上过马路的行人，造成行人重伤。经检测，小高属于醉酒驾驶行为。
1: 酒后驾车属于违法行为，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向驾驶员强行劝酒，向醉酒的人员出借车辆，指派胁迫醉酒的人员驾驶机动车，都属于违法行为。身为机动车所有者的小陈，在明知小高饮酒的情况下将车辆交由其驾驶，也涉嫌危险驾驶罪，是违法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条例，与小高构成共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
9: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腾势 Z9S。 9月23日呢，腾势 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 E3方闪充性能型的三款配置车型。那么官方指导价格为 25.58万至32.58万元。 腾势 Z9S 呢，全系的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其中闪充旗舰型电池容量 122.5千瓦时， CLTC 综合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到 1100公里。 闪充尊荣型呢，与 E3方的闪充性能型的电池容量均为 102.3千瓦时， CLTC 续航分别为 920公里、 780公里。 在补能效率上，全系的车型 10%至70% 直流快充时间为5分钟， 那么 10%至97% 呢，快充时间为9分钟。 零下30度的低温环境下， 20%到97% 充电仅需要12分钟。 截至目前，比亚迪闪充站已经建成超1万座， 那么高速的闪充站即将突破2000座。 在驾控与安全层面呢，顶配的车型搭载 E3方整车智能技术，那么采用的是三电机的四驱系统。

0: 具备了双向的十度分体式后转轮向，那么最小的转弯半径4.75米，支持圆规掉头，智能楔形，低负增稳等等的功能。全系标配云辇
1: A
0: 的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HNOA高速爆胎稳定系统，可以实现呢高速的工况爆胎不失稳。车身按照了CNCAP 的5星安全标准来开发，那么采用了呢是钢铝的混合笼式车身与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搭配了集成式的前碰探测系统、9安全气囊等等的被动安全配置。

在智能与座舱的配置上 Z9S 搭载了 AI 超级智能体迪迪虾与 DIV 的智能伙伴，那么接入了多类的生活服务生态，配备了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依托海量行驶数据持续的迭代进化，覆盖城市领航、高快领航，包括呢全场景的泊车。内饰配备了前排的双零重力 NAPA 真皮座椅、地瓦雷的音箱，那么七升的智能冷暖冰箱、三温区的双层流空调。整车呢也是采用了15平方米的声学包设计，外观采用了流星定格的设计语言，提供了7款的外观车漆、3款的内。

0: 意识配色可选。
1: Oh boy。
0: 上市同期，腾势推出了11的这种的专属的礼遇，价值至高到了80,000元，涵盖了选装优惠、金融方案、置换补贴、免费闪充、终身

总的来说呢，腾势 Z9S 在续航、补能、驾控、安全、智能、豪华等等的多维度上面都提供了相当的硬核技术和配置。25.58万元起的价格啊，相比预售阶段是大大的降低，展现了十足的诚意。那么这款车呢，会进一步的加剧20至30万级的纯电轿跑市场的竞争烈度，而相对于消费者来说啊，依靠技术实力推进你追我赶的这种良性竞争，其实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您说是吗？

0: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3: 你也喝酒了吧？
2: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2: 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2: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2: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3: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2: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5: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

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爱车讲堂。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汽车有雾气，那么是开热风还是冷风呢？大家应该呢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上车没有几分钟，车窗起了一层雾，视线模糊，心里呢也跟着慌了，下意识的打开空调，有人说要开冷风，有人说要开热风才对，甚至呢还有人建议两种都别开，直接擦一擦。那么问题来了，汽车玻璃起雾，到底是该开冷风还是热风呢？今天我们一起把这个啊困扰很多车主朋友的老问题一次性讲清楚。首先给大家来上一个结论，汽车起雾时呢，先开冷风再用热风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呢，先开冷风加 AC 键能快速的除雾，等车热后呢，再切换成热风，可以让玻璃保持干爽，雾气不反复。关键是除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 AC 键，不然雾气除不掉。记住呢，不管是冷风还是热风，重点是除湿， AC 键一定要开，光吹风是没有用的。其实我们首先呢要搞懂玻璃为什么会起雾。雾气说白了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呢，在玻璃上形成了小水珠，它的形成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首先第一，温差，车内外的温度呢不一致，特别是玻璃比空气冷时更明显。那么第二点，温度，车内的空气中的水汽太多，比如下雨天车里有人呼吸，衣物潮湿等等。所以只要你一进车把车门一关，呼出热气呢，再碰上了冷玻璃，起雾就是分分钟的事儿。那么当玻璃起雾时，最直接最快见效的方法就是开冷风并打开 AC 键。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不是冷风更冷吗？怎么还拿它来除雾呢？其实啊，关键呢是在于 AC 压缩机会把空气中的湿气抽走，那么吹到玻璃上的风是干的，能迅速的吸走水汽，雾气自然就没了。所以说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首先开启空调 AC 键，风向呢调至吹挡风玻璃，开启外循环，别用内循环，否则呢湿气会更加的严重。在这里要注意，冷风除雾虽然快，但冬天用它会让车内变得很冷，适合短时间快速的除雾，不适合长期的使用。

一种方法就是用热风啊，很多老司机朋友可能都会推荐这一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热风的原理是让玻璃温度升高，从而避免水汽凝结，但是它有一个门槛，热风必须等水温上来以后才有效，冷启动时就开暖风，不但吹不热，还可能让雾气更严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等发动机水温升高后再开暖风，风向同样是吹，调到吹玻璃，搭配 AC 键效果会更好。也要注意一点的是，热风除雾的速度会比冷风慢一些，但是除雾后更不容易反复，适合长时间的驾驶。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会发问了，电车没有水温表，那还能开热风来除雾吗？当然是可以的，电车的热风不是靠发动机，而是靠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系统加热空气，所以呢，电车开暖风除雾，不用等水温，直接操作就行。步骤同样是开热风加吹玻璃加 AC 加外循环。

作用就是启动压缩机，把空气中的湿气带走。很多人可能冬天怕冷不开 AC， 结果就是越吹雾越大，根本起不到除雾的效果。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句话，玻璃起雾不是温度的问题，而是湿度的问题。总之呢，汽车起雾先冷后热，除湿是关键。如果你着急的话，就先用冷风加 AC 键迅速的清除，那么等车热了后再换成热风，保持清晰又温暖。还有一点别忘了，可以提前喷一点防雾剂，保持车内的干燥才是最省心的根本解决办法。

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变速箱油用换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呢，在这里变速箱油当然是需要关注的，但不是所有车都必须定期的更换。一般来说呢 ，AT 自动变速箱建议是6万至8万公里左右更换 ，CVT 和湿式的双离合建议是4万至6万公里。那么手动挡呢，通常是6万至10万公里，具体要以车辆的保养手册为准。

那么即使呢，其实厂家如果是标注终身免维护，长期使用后呢，也建议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油液的状态，因为变速箱油就像是变速箱的血液，用久了会逐渐的老化，混入一些杂质可能呢会影响润滑和换挡，所以该换的时候千万别硬省，毕竟呢换油花几百元上千元，修变速箱可能就得花上万元了。

在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您分享很多的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也包括一些新车辆车的选购推荐，欢迎您来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好运常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

0: 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崎热线节目，我是森宁。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也提醒您呢，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是其他的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是养牛场，石磨桥东莞呢这边。招工。
0: 嗯。
1: 年龄55岁以下吧。
0: 嗯。
1: 身体健康就行。嗯。
0: 薪资方面多少？
1: 啊？
0: 薪资。
1: 5500左右。
0: 工资每月5500左右是吗？

0: 联系电话136-0333-7752。
1: 好的，您再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在哪里？
0: 石门桥东关庄。
1: 石门桥是吗？
0: 对，石门桥东关庄村。
1: 石门桥东关庄村。
0: 对对对。
1: 好的，记录了。您这个是养牛场对吧？
0: 对。
1: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
1: 位于石门桥东关庄村的养牛场要招聘员工，年龄呢在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月薪是5500元，电话136-0333-7752，136-0333-7752。

0: 喂，你好，你好。
1: 哎，电视台是吧？
0: 咱们是恭喜热线节目，您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吗？
1: 我是求购一辆单排。
0: 求购一辆单排是吗？
1: 对，不是，3米左右，要求6轮的。
0: 还有要补充的吗？
1: 20年左右的车吧。
0: 还有吗？
1: 没了，那个车放的物种。
0: 好的，那您留一下电话。
1: 191。
0: 稍等啊，这位朋友，您需要留这个来电的本机号码。
1: 131。317。39270。
0: 好的，记录了，那稍后为您重复，再见。再次提醒大家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一定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需要确认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求购。
0: 嗯，你要求购什么？
1: 想买个三轮。
0: 求购一辆
1: 三
0: 轮是吗？
1: 八成新的。
0: 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啊，别的没了。
0: 嗯，您就是求购一辆八成新左右的三轮车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1: 186。3278。377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嗯，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呢，一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单排，三米左右六轮的，最好呢是20年左右的车。联系电话13131739270，13131739270。求购一辆三轮车，在八成新左右。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

0: 喂，您好。
1: 主持人，我发布两条信息。
0: 嗯，
1: 出售果地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一台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跟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喂，
0: 你好，能听到声音吗？
1: 能听到。
0: 啊，您直接说就可以。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想求购一辆3米8的柴油箱货。
0: 3米8的柴油箱货是吗？
1: 对，要单排的。
0: 嗯。
1: 要那个车况要好一点的，品牌不限。
0: 嗯，
1: 没了。
0: 好的，留一下电话。
1: 17631788913。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嗯。

0: 喂，你好。
1: 哎呀，
0: 嗯，
1: 我收购农村这个大正开的三百八里，最好我没有这两个，但不是在十四级，最好啊。另外出售两辆是车型，一个是五马力的，一个18马力的，两个是车型，不收了。另外出口一个水泵，4寸下水泵啊，4寸老是要老式的，不要新式的，老式的啊，下水泵4寸的啊，那还要找个按43升是多少？3周岁的啊，3周岁的，家庭老师也行，也做5人的饭的，做5人的饭。联系电话15-7-18-05啊。
0: 啊，您招聘的这个看3周岁小孩的老师是要做5个人的饭是吗？
1: 啊，对，我还做5人的饭。
0: 啊，就是看小孩加上做5人的饭。
1: 嗯
0: 嗯，好的。好的，您的电话是151-7571-8095，对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求购一辆3.8米的柴油箱货，单牌品牌不限。电话呢是176-3178-8913，176-3178-8913。

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要100多马力的，包括呢还有一个4寸的水泵要求购。另外呢，再出售25马力和18马力的2台小拖拉机，包括呢再招聘一名看3周岁小孩加做5个人的饭的老师。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
1: 出售一辆皓月一般摩托车。
0: 嗯。
1: 电话135。8247-6131。
0: 嗯，大概几成新呢？
1: 大概8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

出售一辆豪爵摩托车啊，大概呢是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
1: 你好，这是清风六点，招募师傅两名，工资3800，主要是保养律师，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1，
0: 好的，为您重复。
1: 另外再招两名女保洁员，工资2000，3天公休，包吃住，也是这个电话。
0: 嗯，女保洁员的工资是多少？
1: 2700。
0: 2700是吗？
1: 对，包吃住。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要求呢男性，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保养理池，工资呢在每月3800元，年龄在50岁左右，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另外呢再招聘2名女保洁员，有3天的公休，薪资是2700元包吃住。电话18931177791，18931177791。

养牛场招聘工人年龄在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每月薪资5500元。地址在石门桥东关张村，电话136-0333-7752，136

哎，在三米左右六个轮的，最好呢是20年左右的车。联系电话131-3173-9270，131-3173-9270。求购一辆八成新左右的三轮车，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1: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3: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5: 金开道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这是双塘村，出租一间门市，水电气算，面积是4米乘9米，地址在双台湾市中间路北。另外还有一台潜水泵，4寸的，是老式的，有要的，打电话联系不？电话是139317-885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处所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另外呢，在出售一个老式的潜水泵，4寸的，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招两名这个保洁工，北环公园，
0: 北环哪里？
1: 北环公园，
0: 北环公园是吗？
1: 对，
0: 嗯。
1: 要求年龄在65之内，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有男性，工资是2200，
0: 2200元每月是吗？
1: 对，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553372836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位于北环的公园呢，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5岁以内，要求身体健康，薪资每月是2200元，电话15533728360，15533728360。

恭喜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售一辆豪爵摩托车，是八成新左右。电话13532476131，13582476131。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薪资每月。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每月薪资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那么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是保养理池，要求年龄在55岁左右。另外再招聘女保洁员，有3天的公休，每月薪资2700元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喂，你好。喂，你好。尾号8759的朋友有在听吗？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另外再出售一个老式的4寸潜水泵，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求购一辆3米8的柴油箱货，单排的，品牌不限，电话176-3178-8913，176-3178-8913。
1: 就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
0: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求购后天作业啊，新办理。最后东方雷欧这两组，他呀不够一个得蹦，啊四岁蹦，要非常好的啊，自家使，但你在下带着个带着二十米下子的，也不觉得够不着，这样下就老实的啊，不好的，但出售两辆车了你，一个25码的，一个18码的，自家使的车啊，车况挺好，200万，还另外找个看3周岁的小孩啊，3周岁小孩就是吧，挺费劲，3周岁小孩都5月份吧，这样家务事儿也是家务事儿，看孩子那个事儿啊，家庭教师。月呀，给个5000-3000吧。联系电话15715-18695啊。
0: 嗯，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行啊。
0: 求购一台大型的拖拉机，最好是雷沃，包括呢再求购一个4寸的老式水泵，出售两台小拖拉机，一台是25马力，一台是18马力。另外呢再招聘一名看3周岁小孩，再加上呢做5个人的饭的这样的家庭教师，每月薪资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主持人，我有个房子要卖。
0: 嗯，您直接说就可以。
1: 啊，我说这个是在采怡荣盛小区，干部楼四楼，80来平，三卧朝阳的。油田统一弄的平改坡加的顶子，不热不漏，不热不漏。
0: 嗯。
1: 楼下免费停车，位置好，生活便利，生活成本低，没差额税，售价32万可以。
0: 嗯，
1: 手机号是189-3171-8759。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要出售房子，是位于采一荣盛小区的楼房，是四楼，面积呢在80来平，楼下是免费停车的，售价32万可议，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

喂，你好。你好。嗯，我找两名小工，临时工小工，厂房搬迁，使得厂房，使得场地，有干的和我联系吧。我每天工资200元，工资地址在火车站附近。我电话是187-130-6688。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再见。 招聘临时工，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是收拾厂房，每天的薪资是200元，地址在火车站附近，电话187-1306-6488，187-1306-6488。

养牛场招聘工人，要求年龄在55岁以下，身体健康，每月的薪资是5500元。地址在石门桥东关张村，电话136-0333-7752，136-0333-7752。

求购一辆单排三米左右六轮的，最好呢是20年左右的车，电话131-3173-9270，131-3173-9270。

0: 电话18632783776，18632783776。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1: 想法在脑海里转个不停，编织着相遇的话题。
0: 求购一辆3.8米的柴油箱货，单排的，品牌不限。电话17631788913，1763178891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出售个闲置电视，索尼牌的，40寸，然后是挂墙上的，有要的打电话吧，450元，173-6317-9549。
0: 啊，是40寸的电视，索尼牌的是吗？
1: 啊，对。
0: 嗯，好的，您电话是173-6317-9594，对吗？
1: 啊，对对对。
0: 嗯，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台40寸的电视，是索尼品牌的，售价450元，电话173-6317-9594，173-6317-9594。

0: 喂，你好。喂，你好。尾号8095的朋友有在听吗？你好，这位朋友，能听到吗？
1: 我问他那个咨询报，说他的。
0: 啊，您是要查询电话是吗？
1: 对，说他的。一个房子，这个一个出租门市房那个。
0: 啊，行，好的，您记录一下电话啊，139。
1: 139。
0: 3178。
1: 3178。
0: 8250。
1: 还个八呀？
0: 对，两个八，后面是8250。
1: 两个八呢？
0: 两个八后面是250。
1: 250。好嘞，谢谢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再见。
1: 哎。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人叫东莞平房四家出租，价格免一，零包入住，180-03-17。

0: 稍
1: 听
0: 等
1: 得到
0: 啊，这位
1: 是
0: 朋友，您这是您的来电号码吗？不是吧？
1: 啊，对，我俩号。
0: 咱们需要留您的来电号码。
1: 啊？
0: 咱们需要留来电号码。
1: 我又换个吧，我老婆打了。那号是18003177684。
0: 嗯，好的，给您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呢要出租位于仁丘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呢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求购一台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最好是雷沃。另外呢，再求购4寸的这个潜水泵，包括呢出售2台小拖拉机，一台是25马力，一台是18马力。再招聘一名看3周岁小孩，再加上做5人饭的女教师，月薪呢是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北环附近的公园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在65岁以内，身体健康，每月薪资2200元。电话155-3372-8360，155-3372-8360。出售位于彩一荣盛小区的楼房，4楼，面积呢在80平左右，楼下是免费停车的，售价32万可议。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

招聘临时工，工作呢是负责收拾厂房，每天是薪资200元，地址在火车站附近，电话18713066488，18713066488。出售一台40寸的索尼牌的电视，售价450元，电话13173619594，13173619594。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另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4: 来宝贝叫妈妈，
15: 来宝贝，
14: 妈妈
15: 过来找妈妈来。
1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7: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5: 一条大河波浪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0: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正说到搜查大寒宫，大家把这大寒宫啊搜着底儿朝天，就差挖地三尺了，目的是要找到被静轩掠过来的那一批男的。但是呢，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啊，这天都亮了，这人还没找到，外面的老百姓就急躁开来了。韩阳啊，让三个代表赶紧的出去啊，安抚好几回，告诉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定能找到的。大家呢，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呦，现在呀，这韩阳尼姑心也提到嗓子眼了。怎么，韩阳尼姑以为呀，到这里一闹，那准能把人找出来，找出来罪证确凿了。到那时，无论进，无论退，那自己都有理了。那么现在如果找不

不出来，那不但是没理的事儿啊，最重要的事儿是怎么跟那老百姓交代，那老百姓能信吗？如果百姓不信，真闹僵起来发生民变，那自己也控制不了啊。老百姓啊，你千万别小瞧，有些的统治阶级啊，老是小瞧老百姓的力量，就是你腿子能咋地能咋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干了，群起而攻之，那真是水能覆舟啊。你看历朝历代被这个外族入侵，被敌人打败的朝代没有太多，往往这个朝代的灭亡，那都是因为朝代太腐败了，老百姓民不聊生，最后被欺压的没办法了，揭竿而起，把这朝代推翻了。秦朝如是，汉朝如是，唐朝如是，明朝也如是。明朝不是被清朝灭的，明朝是被闯王李自成他的农民起义军给灭的。所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告诫我们呢，一定要重视人民。要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万岁呀，你得把人民看成天，把人民高高敬在你头上。你啥时候把脑袋往上一扬，把肚子一舔，把嘴一撇，给老百姓打起官腔来了，作威作福起来了，哼哈这事来了，老百姓喜欢干的你偏偏要禁止了，完了，那你这个朝代呀，离着动乱那就远不了了。现在相州也是如此，真的把老百姓惹翻了，什么骊山圣母啊，什么寒阳尼姑啊，都白给老百姓，到那个时候管你这个呢，你原来是我心中敬仰的人，现在呀，现在为了我心中仇恨呢，我去你地，真的冲进大寒宫那就完了。所以现在寒阳也一脑门子汗呢，骊山老母把寒阳抓到一旁就问，没有其他地方可搜了吗？这大寒宫每个地方你都搜到了吗？都搜到了，所有地方都搜到了，没人呢。难道说这个静轩把人转移出去了？转移这么多人，他怎么也得有个痕迹吧？啊，短短一天之内他应该转移不出去吧，我也这么认为，但人这找不到啊。仔细再找一遍，大家伙呀，由头到尾捋着每一间房子又找了一遍，把后面那点着的废墟啊都扒拉扒拉，这墙都敲了敲有没有夹层。骊山老母还问寒阳呢，那方丈室的地道你知道吗？是你之前挖好的还是后来他们挖的？我之前没有啊。那肯定是后来静轩静空他们挖的。得了，哎呀，骊山老母说，既然是有地道是后来挖的，那证明啊，人家对你的大寒宫进行改造了，这里头不知道掏了多少密室呢，所以大家仔细找找，敲敲地板，看看哪一地方发空音儿。哎呦，这要是静轩他们弄密室，那你让我上哪找去，我也不清楚了。哎，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快呀，齐心合力找一找吧。就这么的，在这里足足找了一上午也没找到。哎呀，这下呀，外面老百姓不干了，就开始往里拥啊。老百姓，我们帮着找，我们要掘着地，要挖着地。这羽林军呢赶紧护着。哎呀呀呀呀呀呀，把韩阳也急坏了呀，这人能跑哪去呀？那就在这个时候，那金师武突然间止住脚步了。本来这老金头啊挺着急的，儿子没了，知道儿子在大寒宫，现在生死未卜，找了半天找不到，那你想老头能不急吗？浑身大汗呢，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可能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刚才还挺着急呢，突然间老金头止住脚步了，瞪着眼睛

0: 看着半天空。罗成、张公瑾一看坏了，这老头啊估计有点失心疯了，你看这个脸色，这个表情，那跟一般人不一样了，愣在那里了。罗成很关心呐，赶紧过来。金十五，金大哥，您怎么了？您别着急，大家都在努力找，一定能找到。
1: 别说话，别说话。
0: 哎，不让罗成说话，仍然双眼看着天。罗成心说看什么玩意儿啊。罗成啊也转到金十五跟他肩并肩那个地方，瞪着眼也看，看不到什么呀。张公瑾过来也看，花有兰一看，哎，看啥呢？花有兰也看，好家伙，他们四个排成排在这看天。众人都觉得奇怪，这天上难道说能藏这些人吗？这些人也过来看天，这有啥呀？
1: 哎，看见没？
0: 看见没？金十五突然间用手指指天，大家说看见啥呀？没看到，今天天挺好的呀，啊，响晴白日的。你指啥呀？看到蜜蜂没有？哎，大家一听啊，你不愧是个养蜂的，怎么呢？观察什么都观察蜜蜂啊，天上有蜜蜂啊倒是看有一两个，又飞来了，又飞来了啊，有这么几个。嗨，春暖花开了，蜜蜂到处采蜜呀，这有什么稀罕的？
1: 不，哎，大家仔细看啊，这蜜蜂都飞向一个方向了。哎，随我来。
0: 哟，这金十五啊突然间成领导了，居然对这些人发号施令了。罗成一看金十五面色严肃，那不像开玩笑的，这个时候也不至于开玩笑啊，难道说他中邪魔了，发癔症啊？跟着看看吧，反正现在其他地方也搜不到。这金十五难道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了不成？于是罗成、张无锦、花有兰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金十五往前走。金十五直眉瞪眼就盯着天呢，好像看着天上的蜜蜂似的，就转。在这个方丈室旁边有一片竹林，好像这些蜜蜂啊奔竹林去了。金十五带着大家钻进竹林，其实竹林这里啊早搜了，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房屋，搜了一下一看林子里没藏着人，大家呢也就对着竹林呢没有再关心，光顾去收那屋子了，这竹林就扔着了。能看到啊，这竹林又不是很大，往里一看藏人没藏人那还不清楚啊。但是这一次在这金十五带领下，大家又钻进竹林呢。竹林中央有那么一块小空地，空地上面呢放着一个八角石桌，有四个石凳子，哎，就这么一小方天地吧。众人跟着金十五就来到这个石桌旁边，到这里一瞅，哎，看，金十五拿手一指，大家顺着金十五手指头这么一瞧啊，就见在石桌旁边那个地上挨着这边的竹林那一小片密密麻麻好多蜜蜂，有飞着的，有在那爬呢，有钉在上面不动的。哎，看这什么？这蜜蜂啊！
1: 这底下可能有东西，快找人，把这一块起一起看一看，看看下面是不是有东西，
0: 啊！大家一听这蜜蜂过来，这你要说呀，围着一群苍蝇，那真就有可能啊！这些人万一被那静轩给杀了，埋在地底下，他发腥发臭啊！那苍蝇过来了叮一片，哎，这底下可能有死尸，但现在叮了一堆蜜蜂，这玩意儿底下能有人吗？
2: 赶紧的，可能有。
0: 罗成一看，信人家一次吧，
3: 哎，
1: 赶紧一摆手，让人过来把这蜜蜂赶一赶，然后看看底下有什么东西。那赶蜜蜂啊，哎呦，这些人不敢赶呢，那么遮着我们怎么办呢？就见金师武说，我把蜜蜂啊往旁边引引。金师武啊往旁边就跟掐诀念咒似的，嘴中是念念有词。一会儿功夫就见那蜜蜂大部分被金师武吸引过去了，在金师武眼前噼啪噼啪乱晃。嘿，罗成一看这个有意思，你还会引蜜蜂。金师武没言语，为什么呢？嘴里念念有词得引着蜜蜂啊。但是冲罗成一点头，那意思呀，这小儿科我干嘛的呀？我祖祖辈辈都是放风的呀，放风人懂得风雨。说这蜜蜂也有语言，当然了，咱就别说蜜蜂了，比如啊你的秋天啊，在这野地散步吧，郊外散步，公园散步，前面突然间呢飞了一群小猛虫，或者前面突然间呢这天空中飞了一群蚊子，你说汪汪汪汪汪汪汪在天空中乱打架。你要过去你冲着他们你发出这样的声音，你会发现那小猛虫那蚊子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就奔你这来了，打你的脸呢。怎么可能啊，你发出的这种音波跟人家哪个频率就能够相称，人家呢就能够听懂你的语言啊，你召唤我们了，那我们过去吧。不信呢您试验试验，这个蜜蜂也一样啊，人养蜂人祖祖辈辈人家也掌握了一定规律啊，怎么能够让蜜蜂过来？所以金师武在这里一嘟呢，这蜜蜂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大部分被这吸引过来了，还剩那几个，那好办，拿笤帚刷刷往旁边一扫，这些人呢趴在那里仔细一瞅，哟，这块地是活动的，啪啪啪，拿刀啊这么一划了，一块石板的形状划了出来了。闹了半天呢，这地方有一块地板，地板上面铺上一些土啊，弄下一些草啊，做伪装。你如果不仔细看呢，看不出来，谁能料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隐秘的地板呢？用刀赶紧一撬，这边发现呢，弹出一个环来，抠着环，使劲的往上往旁边这么一斜一扳，下面呢露出一个洞来，这下子呀大家兴奋了，这有洞，这有洞，有人在其他地方搜呢，刚开始啊没跟着过来，心说这傻不拉几的啊，跟一老头疯疯癫癫往这里面跑干嘛呀，我们还是在其他地方搜吧。结果现在说这个地方发现地洞了，全奔着来了。罗成啊赶紧过去探脑袋往里看了看，里面黑咕隆咚的，罗成就问，里面有人吗？有人吗？罗成一喊，就听里面的有些微弱声音，好像有人呢，快快快派人下去看看。罗成啊担心里面有敌人埋伏，一踢旁边的那楚将军，楚将军你下去吧。我这楚将军心说，你又不是我领导，你干嘛指使我呀？旁边王冠把脸一沉，那楚将军呢赶紧派兵下去看看吧。好好，楚将军心说，得了，我要派别人吧，万一下面有那危险呢。我说你过来，你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大懒吃小懒，这下去看里面有什么啊。我啊就你快下去点火把。当兵的没办法，俩当兵的点起火把，一看这洞底下呀还真是台阶，点着火把尺着台阶往下一步一步下去，时间不大就听见底下喊了，人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呢。这人一喊，楚将军赶紧派人，快下再下去几个，把人全带上来。又下去几个当兵的，
0: 时间不大，搀着

架子一些难得，由打的地道底下就架出来了。那么其中就有金老汉的那儿子金疙瘩。老汉一看金疙瘩出来了，哎呦儿哎，他这一张嘴儿哎，他不嘟囔了，那蜜蜂嗡全跑了。有些蜜蜂啊奔着金疙瘩这边啊啊啊啊，这金疙瘩脑袋上盘旋。哎呦，大家一看这怎么回事啊？金疙瘩一看金狮舞，爹呀儿哎，父子二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啊。其他人陆陆续续给救出来了，罗成这个时候也仗着胆子又下去瞧了瞧。不但罗成啊，韩阳也下去啊，心说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挖个地窖啊，这玩意儿到下面一看，果然就是一座土牢地窖啊。哎呀，骚臭难闻呐。怎么的，你想想，这么多男的在里头吃喝拉撒根本不见天日，那味道好得了吗？但是呢，没有其他通道了，就这一条道，这个地方修了一些土制的这阶梯，能够通到上面，上面一个木板能够盖住，下面呢有一个一个的木桩子，木桩子上面钉铁环，这些男的都给他们上了铁料了，铁料钉在这木桩上，所以他们呢也跑不了，除非有人下去拿着斧子凿子把这铁料给他们砸开，这才能够把这些人呢搀扶上来。罗成等人转了一圈，发现没有其他可以往外界通的通道了，这才又重新上来呀。这时啊，金疙瘩跟着金狮舞两个人呢都止住悲声了。罗成过来拍了拍金疙瘩的肩膀，行啊啊，难道说你也和你爹一样会这风雨，把这蜜蜂引过来了？如果不是这蜜蜂，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地方呢。金疙瘩咧嘴苦笑一声啊，可能也是天不绝我呀，我哪会用风雨引蜜蜂啊，这风雨啊我倒是也会把这蜜蜂啊稍微的往旁边引点，但你想想，隔着这么远，隔着地皮呢，我能够把这蜜蜂引到这来吗？靠风雨肯定不行，他们根本听不见，太远了。那大家就纳闷了，你没靠风雨，这么多蜜蜂为什么全粘在这地板上啊？怎么被你引来的呀？嘿，多亏这个呀。说着话，金疙瘩一伸手，由打怀里头掏出一个竹筒来，这竹筒也不小啊，就跟那盛蝈蝈的竹筒差不多少，这直径大小得能装进一个乒乓球，挺大的。把这竹筒拧开，打开盖，让罗成等人看，多亏他呀。大家往里一看，呦呦呦，把大家吓一跳，怎么的？里面一个大虫子，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老头一看，这不是蜂王吗？对呀，这正是蜂王啊。这蜂王大家都明白呀，养蜂之人这一箱蜜蜂，那必须得有蜂王啊。蜂王给他们生育后代，其他的采蜜的那都叫工蜂啊，工蜂没有生育能力，一个蜜蜂社会那全靠这个蜂王啊。但是呢，这蜂王随着时间长，年岁大，慢慢的这个生育能力啊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还用这个蜂王在这里生，那生的这小蜂啊就少了，那产的蜜自然也少了。一般来说呢，这蜂王它的寿命是3到5年呢。那到了蜂王3年的时候，2年的时候，这是生育力下去的时候，养蜂人呢就会人工淘汰这个蜂王，或者说人工给它进行分蜂。分蜂啊，本来是人家蜜蜂的一种自然现象。当蜂群太多的时候，这个蜂王啊可能啊会让位给另外的新蜂王，然后带着少量的工蜂人家出去再侦查合适的地方再筑个巢，这样一来呢，原来一堆蜂就变成2堆蜂了。那有的时候是这蜜蜂啊群体生活地方太小了，
哎呀，这蜜蜂越来越多，地方就变小，怎么办呢？干脆呀，分封吧。这就跟人分家一样，本来这一家住着四口人，哎，一对夫妻，俩孩子，住着一点不拥挤。

0: 那什么时候能搬出去，最后分家吧。哎，十口人分两家分三家，各过各的，各自繁衍自己的后代。蜜蜂跟人一样啊，如果他们生活的地方太狭窄了，他们也会闹情绪，也会想着去分蜂。但还有其他分蜂的原因，咱们呢不是在这里普及科学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么人工饲养蜜蜂的时候，有时候啊会人工给它分蜂。一个这蜂王啊年岁大了，给它换一蜂王，老蜂王给它再分一堆，这么一来呢，那么加大生产量吗？要么就是自己给它做的蜂箱太小了，这蜜蜂啊想分蜂，这一分蜂啊就有可能带走很多的蜜蜂啊，不在自己这地方给自己产蜜了，怎么办呢？那就再追加一些蜂箱，人工的给他们分开，这么一来呢，一窝蜂就变成两窝蜂了，为人多产蜂蜜，这人工饲养的。那位说你在这里讲了半天分蜂，这分蜂跟着金疙瘩有什么关系呀？有关系呀，这金疙瘩要不是人工饲养蜜蜂，要不是因为分蜂，还不能把这些蜜蜂引过来呢，引不过来他呀就得搭命在大汗宫内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这段书叫做蜜蜂救人。这蜜蜂怎么救人呢？还得说那金疙瘩呀，人家是个放蜂者，他被竞轩掠来的那一天，人家带着蜂箱正在山上放蜂呢，他发现有一窝蜂的这蜂王产量没那么高了。那么现在阳春三月了，鲜花盛开，蜜源丰富，正是分蜂的好时机呀。干脆呀，我给他们来个人工分蜂吧。人家金疙瘩养蜂人呢，从小就跟着自己的父亲金十五一起干这活，所以人家非常熟练。那人工分蜂就得先把这蜂王啊由打蜂巢里先给摸出来，然后呢再把原蜂巢啊再放到一边，再把那些老的工蜂跟着蜂巢啊放在一起，新的里面有新的蜂王啊，然后呢刚刚出来的工蜂或者新的工蜂还没熟悉呢，这些呢可以给它另做一堆，这样一来呢不容易产生回蜂。那有的说了，王老师，我可是养蜂的，你说的这个方法跟我们现在的分蜂方法不太一样。是啊，这多少年了，1000多年了，具体当时怎么分蜂的技术跟我们现在还一样不一样，那就不好说了。总之啊， 在当时人

人家分封是先把这封王啊先拿出来，那怕伤害了封王，人家有专业的竹筒，哎，先把封王啊小心翼翼的搁到竹筒当中，把这封王给封闭好了，塞好了，等把这蜂巢啊给打理好了，再把封王放进去。人家当时是这种技术。结果呢，这金疙瘩刚把蜂王装到小竹筒当中，还没等着分封呢，这时啊突然间就觉得眼前一黑，脑袋后头挨了一下子，就被人呢给掠走了。其实就是被静轩呢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打昏了，掠到大寒宫。等到他醒来就已然在地窖里了。哎呦，这哪呢，想跑绑着脚链子呢，但手里头还握着那个小竹管呢。因为这玩意儿对于人家放风人来说那是至宝啊，所以人家本能的攥紧在手中，没有撒开呀。虽然打晕了，也没有把这蜂王给放走了。现在醒了一看，哎呦，在手中呢，赶紧的就把这小竹筒塞到自己怀里头，有可能是保温吧。另外一个呢，怕丢了。那当天晚上，这金疙瘩就被静轩让那些小尼姑给提出去了，拎到静轩的方丈室。静轩呢就想盗采花，结果呢被花又兰呢罗成啊破坏了他的好事儿。跟罗成这么一交手，时间也长了，静轩也累了，兴趣也荡然无存。再有罗成，这静轩一门心思全在罗成身上了。再看那个金哥的养蜂人呢，哎呀，就是山村的傻小子，脏兮兮的啊，以后再说吧，接着给我关起来吧。又把这金疙瘩关到了密室。金疙瘩呀在里头直掉眼泪呀，娘哎爹，这下子呀我走不了了，这什么地方啊，我还能活着出去吗？金疙瘩呀一边掉泪一边琢磨应该怎么能够出去，但带着脚链子呢出不去呀。最后一琢磨，哎，我带着蜂王啊，这个蜂王在我这里，那一群工蜂见不到蜂王了，那工蜂啊他们肯定着急啊，肯定得找着蜂王啊，这是蜜蜂特性啊。我呀把这蜂王放出来，我看看 这些工蜂能不能找到这里。如果找到这里，万一我爹能够发现这个线索，是不是就能把我救出去？我得告诉人我被关在这里呢。你这金疙瘩他也有主意，但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他也不知道，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到现在了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呢他就由打怀里头把这竹筒掏出来了，把这蜂王倒出来了，反正是就搁在那阶梯旁边吧，离这个小门越近越好。这位是最后来的，所以他捆的地方啊就离这个阶梯离那个口比较近，他就把蜂王啊搁那里了。你别看这地下黑咕隆咚的，人看不见光明，但对于这些虫子这些自然界的东西来说呀，比人感知光的能力呀可能更强，可能都有趋光性。于是啊这蜂王自己就爬来爬去，爬到了那个小板的最底下，哎，就在那个地方。结果蜂王一在那个地方，外面一些工蜂就感应到了，说那么远都感应到了，你看看这神奇的自然界呀，这蜂王是工蜂的主啊，没了蜂王那工蜂乱套了，情绪特别不稳呢，到处找蜂王啊，有点信息那工蜂就能闻见。其实啊这位金疙瘩带着蜂王一到大寒宫，他就存留了一定信息呀，尤其又被静轩拎到方丈室，啊，又在那里要解衣服啊，又在那里调戏，一敞怀，这蜂王的气味啊，或者蜂王的信号啊，可能更足了，所以早就有工蜂闻着这信号就找到大寒宫啊，就觉得蜂王应该在这个地方。一个工蜂过来了，这蜜蜂会跳蜜蜂舞啊。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在天上一跳八字舞啊，或者一跳其他的舞，
就把其他小伙伴都引过来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嗡嗡嗡嗡嗡嗡，一起来到大

蜂王虫，这些蜜蜂啊就在这里找蜂王来了，找来找去，那信号啊就在这竹林当中发出来了。于是这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往这里盯，都知道蜂王可能在这里，但蜂王哪去了？这蜜蜂们呀也着急，就在这里乱打转悠啊，在这地上乱针呢。就这让养蜂的金十五看到了。那是行家呀，一看这里怎么那么多蜜蜂啊，再一瞅这蜜蜂啊不是野蜂，这是人工养的呀，这好像就是我家的蜜蜂啊。哎呦，这些蜜蜂怎么都盯这地方了？难道说这地方有我儿子的信息吗？所以老头一想这个，赶紧让大家找，让大家撬，就在这里把这20多个男的全部找到了。哎呦，金疙瘩金十五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啊。罗成等人领着这些男的就出了大寒宫。大寒宫外老百姓一哎呀，兄弟儿子爸爸爹爹我的老公哎，叫什么都有啊。好多人就团聚了呀。那没有家属的，人家家属没来在下面呢，那回头也能团聚。总之啊，皆大欢喜，大家笑笑哭哭。哎呀，这时楚将军长出一口气呀，怎么着，总算把人找到了，这下自己的心也算安稳许多呀。另外呢，找到人，这老百姓就不容易民变，不容易民变，我们呢就可能保留了性命啊，谢天谢地。在这里激动的直念佛呀。一会儿老百姓情绪稳定了，这王官呢过来就说了，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大家呢找到自己人了啊，这到底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啊官府一定会调查清楚，这里头一定有恶人挑唆呀，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啊，各自带亲人回去吧。至于有些人说死了呀，当地官府立案，我们一定调查清楚，最后给大家一个统一答复。总之啊，这事儿跟大寒宫没太大关系，可能是其他的恶人，请大家呢都不要集中在这里了啊，大家各自回家，赶紧回家。王上说了，每个人都会发一定的银子啊，回头啊大家各自去领银子去，好不好？大家领银子的时候签个字，怎么那就算和解了？这朝廷嘛，息事宁人的手段。大家赶紧散散。羽林军呢也一说，老百姓有的还不走啊，还想坚持。但毕竟这20多个家庭人家团聚了，这些人马上转变的不愿意再闹这事儿了。愿意息事宁人呢，又得到钱了，行，我们不闹了。这一下子老百姓心就不齐了，这玩意儿又闹不起来了。你说失踪的死的那些老百姓再闹，人家说了再闹打官司去，你在这里又不找人了，你闹什么呀？另外再加上韩阳尼姑不断的劝慰，老百姓也知道吧，这事儿跟韩阳没关系。行吧，那我们就等着朝廷最终答复。回去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老百姓啊，哎呀，好像打了胜仗似的。你看，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上山，这些人哪能找到啊？哎呀，这一次打了个大胜仗啊，欢天喜地的扛着锄头，扛着耙子，人家下山走了。王冠也擦了额头一把冷汗呐，过来再次跟着罗成见礼，罗爵爷。休怪啊，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误会。罗爵爷，您带着300铁骑，这也不能这么兴师动众啊，这样真的再闹误会闹大了，两家都不好看的。罗成也知道啊，事到如今息事宁人最好，自己已然把那男女解救出来了也就行了，至于杀不杀那静轩未来再说，现在找着静轩也找不到啊，人家钻地道跑了。看来静轩呢狡兔三窟，一来大寒宫
就这尼姑啊，就想到了自己有可能有危险，于是呢，就命人在这里挖个地道，直通大寒宫外头，人家早就窜跑了。看来要抓这尼姑啊，得等以后喽。罗成也明白，告诉王官，替我呀，感谢一下相州王。另外呢，你也替我传个话，告诉相州王，身边有如此邪恶之人，要相州王多加小心的。我一定。这王官呢，又过来跟着寒阳尼姑做了交接。未来大寒宫啊，还是您的。这后面那房子成那样了啊。韩阳说了，那房子我不要了，那不是我盖的房子，那是国师他盖的，既然被人烧了，好啊，剩下房子我也点把火全给他烧了，我还要我的大寒宫。那好那好，那这里啊，您自己收拾就行了。不劳王官。王官又冲着耿将军一挥手，俩人呢又商议一段时间，然后带着500羽林军跟罗成等人告辞，人家赶紧的回归相州城了。等到到了相州城一看，相州白璧王高谭胜已然启程赶奔江都了。那么快啊，因为高谭胜啊，在这一天之内收到了好几封急报啊。这急报告诉高谭胜说，各路反王人家已然的整装奔向江都了。有几个反王已经到了天长关了，在天长关那边等着过关呢。好像天长关守将现在什么有事儿，不在天长关，等他回来马上开关就把这反王放走了。哎呦，高谭胜一听着急了，咱不能再耽搁了，咱就为了去不去商量了好几天呢，掐指算算马上3月初10了，咱们不能够赶晚了哇，赶晚了咱就没资格了，赶紧的出发，不等王后国师了，他们后年即可。其实啊，现在高谭胜也有点不愿意搭理这事儿啊，赶紧我走了，这事爱怎么地怎么地啊。就这么着，高谭胜留下高魁监国，带着大帅熊阔海、副帅高开道、其他的将领500军卒离开相州，是直奔江都啊。往前走了3天，半道上这国师净空、王后净轩追上来了，过来参王拜驾。高谭胜脸一沉呐，王后，这到底你在大寒宫干什么了啊？怎么得罪了那个罗成呢？哎呦，我这陛下，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在那里呀，为您炼制丹药啊。炼丹药怎么还有男男女女？我不说了吗，炼丹药需要男精女血呀，那没有男男女女，我怎么给你取药材呀？哎呀，这你争一争不就行了吗？我们这里这么多士卒都是年轻棒小伙子，你征用他们，那何必去得罪老百姓呢？哎呀，用谁不用谁是我说了算的，只有我清楚啊，不是扒了一个就一个呀。太壮了不能用，阳气太盛炼出丹药吃了上火流鼻血，那太弱的，有的那结了婚都不能生孩子的，那玩意儿用了它 那有什么效果呀？啊，不但没效果，反倒伤身子呀。另外呢，还得看这个男的他平常住宿生活住在什么方位，按五行八卦他的八字一排合适不合适我才能选。你以为扒了一个脑袋就是一个呢？没那么简单。原来如此，可不如此啊！如果那么简单，人人都能炼成长生不老之药啊。哎呀，爱妃所言极是啊，但这一次得罪那罗成那怎么地了啊？我又没伤他，我又没害他呀，啊，这罗成还破坏了我们给陛下你炼长生不老药的大计呢，这事儿还没跟他算账呢。行，这事儿啊，有账不怕算，反正这一次在江都，到江都要比武，如果你们能耐到那里

0: 可以见罗成，在比武场上把这罗成杀了，那不是正大光明吗？啊，又能报仇，又能给咱们夺玉玺、扫清障碍，那何乐不为呀？在那里打死人不论呢，没人记仇啊。可是在咱们相州要把这姓罗的杀了，卓俊给咱们为首作对，那瓦岗跟咱们也不对付啊，所以呢不能在这里弄死他，所以我就没弄死他们。我懂得哪个是大事儿。哎呀，还得是我的爱妃呀，哈哈，哎呀，多日不见呐，行啊，你呀就陪着寡人一起夺玉玺去吧，这是最重要的事儿。好，我们呢就齐心协力夺玉玺。就这么着，这王后敬轩、国师敬空就跟着一起够奔江都。说这不二十员将领吗？这不得多出来两位吗？不多，不多。咱说了，本来他们手下将领就不多，原来呢就选了18位，还留下两个空缺，那就给这净空净轩留着。就这样，高谭胜带着这些人直奔江都，来到天长关也被堵这儿了，人家也在外面安营扎寨等待天长关守将到来开关，人家好进去。那么罗成这边呢，罗成首先得感谢骊山圣母啊，人家帮忙啊。骊山圣母一摆手，罗爵爷不必如此多礼，你这说呀就客套了，咱们呢也没什么帮忙不帮忙的，因为你的备货遭擒呢，哎，都怨我这小师弟呀，要不是他那天晚上一嗓子拿你当诱饵，你也不可能被人家抓获，不是？所以我们有责任救您出来，称谢的话不必再谈。
1: 哦哦，
0: 罗成一听，感情那天在外面喊一嗓子把我当诱饵的就是你呀。罗成一看花有兰，花有兰一吐舌头瞧了瞧罗成，蹭这脸呢还有点发红呢。哎，不错，正是我呀，我如果不拿你当诱饵，我怎么能够救出那么多姐妹呢？罗爵爷，这救人的功劳也有你的一半，请罗爵爷万望恕罪，不要记恨小女子，我在这里跟罗爵爷您赔礼啦。说着话呀过来，哎呦，人家还打个万福。哎呦，罗成一看这小女孩这么的顽皮可爱，罗成突然间就想起了自己的妻子窦宪娘。窦宪娘前两年也是个天真无瑕的小姑娘，倒跟这个花有兰有几分相像啊。哦，罗成就问，敢问姑娘你尊姓大名啊？啊，我姓花呀，我叫花又兰。哦，花又兰，哎呦，你这名字叫花又兰，你肯定至少得有一个姐姐啊。花又兰一听，哟，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姐姐？嗯，罗成说呀，我不但知道你有个姐姐，你这个姐姐的名字呀肯定也带着一个兰。哎，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叫又兰呢，你要是没有一个姐姐名字叫什么兰，你这个又字又从何讲起呢？你叫又兰肯定是又的你姐姐那个兰，我说的对也不对？哎呦，花又兰一听啊，俩巴掌拍不到一起去了。罗爵爷您呢真是聪明，真是聪明，不错，我呢有俩姐姐还有一个弟弟，我正要找我呢。花又兰说这里往左右看看，一看呢没有其他的闲人，哎，也就是骊山圣母、这韩阳尼姑还有罗成，连张公瑾都站得远远的。为什么？因为罗成跟人家交谈呢，张公瑾那属于下属，人家主动的规避。花又兰一看这些人不是外人，花又兰一笑，我这一次往南边走，一则是过来帮助韩阳师傅复夺大韩宫，救这些男男女女，另外一则我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去江都找我的姐姐啊。

0: 成一听什么？找你姐姐？你姐姐在江都啊？啊，我姐姐在江都，现在什么情况不明朗，我很是担心她呀，我怕她出意外。另外呢，我觉得她跟着那个人呢，不像是个明主，我得找到她，劝她另投他人。好啊，罗成一听，既然这样，咱们结伴而行啊。我想有骊山圣母跟您这样的高手跟我们在一起，这一次江都一定热闹，你也一定能找到你的姐姐。哎，这是骊山圣母说话了，我乃方外之人，这一次就已然踏入红尘了，要不是因为这花又兰私自跑出来，我都未必到大寒宫啊。现在呢，大寒宫的事儿已然解决了，又兰又平安无事，贫道也就放心了。接下来，罗爵爷，贫道有个不请之请，能不能麻烦您带着幼兰赶赴一下江都，去寻找他的姐姐呀？罗成说，他姐姐叫什么呀？他的姐姐呀，像您猜的一样，也带个兰字，叫做花木兰。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中雨，16度到30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晴，10度到22度，东北风4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年少时我们满怀憧憬，追逐轰轰烈烈的梦想，期盼着圆满的结局，在幽幽暗暗的日子当中反复的去追问生活的答案。岁月辗转才慢慢的懂得，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如愿，也不是所有的故人都能相伴。那些远去的背影，那些没能说完的旧梦，都已经留在了过往。往事恍然如梦，但是初心依旧，前路漫漫，我们只能带着过往的温暖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这首老歌《再回首》。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挂帅》。这首歌曲写的是一位女子的家国和柔情，在沙场之上，她褪去了女儿情态，一身风霜，肩扛山河重任。可是夜深人静，遥望关山明月的时候，心底依然会惦念故园的一杯清茶。一身铁血担当的背后，藏着对于烟火寻常的向往。征战是责任，归田是初心，攻城之后愿卸甲还乡，守一方桑麻，重拾女儿模样。
1: 一身风霜推千花，
0: 家国大义藏于胸，人间烟火急心头。一起来收听这首等什么君演唱的《挂帅》。

0: 的承受。
1: 我们总在不停地向前奔走，忙着奔赴远方，忙着追赶生活，常常忘了停下来听一听风的声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万海东的《山峰山峰等等我》。

我们一路翻山越岭，奔赴想要的生活，一路上有疲惫，有牵挂，也有来不及回望的风景。多想对着山野的风轻声地说一句，慢一点，等等我。山峰从山谷穿过，不问归途，不问得失，他见过山间的草木枯荣，也见过每一个赶路之人的心事。人生本就是一场翻山的旅程，我们不必逼自己步履匆匆，在累的时候不妨稍作停留，听听风，安放内心的疲惫。不必急于抵达终点，路上的清风和月色同样值得我们去珍藏。

熟悉的曲调缓缓流淌，在一瞬间好像一下子就重回到了那个快意江湖的旧梦。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天佑润泽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胡歌的一首《逍遥叹》。

曾经以为江湖快意，潇洒自在，仗剑走天涯，满心都是少年意气。可是走过才明白，江湖不只有豪情，还会有离别和遗憾。岁月更迭，世事无常，多少的相逢在最后只剩一声叹息。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恰似一场江湖，年少时向往洒脱不羁，盼望万事皆如愿，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世间少有圆满，离别是常态，遗憾亦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些爱过的人，走过的路，经历的悲欢，都会化作心底难忘的印记。所谓的逍遥，并非事事顺遂，而是看过了人间百态，依旧能够释怀得失，放下执念，看淡聚散，把过往的故事妥帖安放，不愧于回忆，不忧于将来。接下来一起来收听胡歌的这首《逍遥叹》。

天上的云朵悠悠飘荡，承载着年少的思念，也装着回不去的旧时光。云来去不定，就像是很多的缘分，来时热烈，走时无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情书的

闲善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心事托付给流云，盼着云朵可以替自己传递想念，以为有些情愫能够长久，以为想见的人总会重逢。可是岁月流转，很多的故事慢慢消散，就像是浮云，聚了又散，留不住也抓不住。在长大之后才懂得，有些遗憾注定只能留在回忆里。云会飘走，但是心底的那份柔软永远都不会被时光所抹去。把遗憾交给流云，把温柔留给自己，学会和过往好好和解。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冷漠云飞飞的一首《这条街》。这首歌曲唱尽了物是人非的怅然，街道还是从前的模样，街边的风景依旧，可是并肩走过这条街的路人却早已四散天涯。曾经我们在这里留下了欢笑和诺言，一起看过日落，许下过相守的心愿，可是时光辗转，缘分走散了，只剩我独自重游旧地。

很多人的心里或许都会有这样的一条街，或许是某一条小路，某一个街角，某一段回忆，景物未曾改变，只是故事已经落幕。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地回头张望，怀念曾经的朝夕相伴，感慨世事变迁，不是街道变了，是岁月改变了人和心境，而有些相遇只能陪我们走一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这首冷漠和云飞飞合唱的《这条街》。

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会陷入迷茫和困顿，前路迷雾重重，看不清楚方向，疲惫和挫败接踵而来，仿佛深陷无边的黑夜。汪峰的一首《光明》就是写给困境当中的所有的朋友。他不是说人生永远都不会有黑暗，而是即便身处低谷，心底依旧不肯熄灭对于希望的那份向往。生活从来都不会一路坦途，会有失意，会有挣扎，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刻，但是真正的力量从来都不是从未经历黑暗，而是在黑暗当中依然执着地去追寻光。那些咬牙扛过的煎熬，那些默默坚持的日夜，都是在为了迎接光明积蓄力量。光明不会立刻就到来，但是心中要有这种信念。只要心中的信念不灭，我们就不会被苦难所打败，哪怕脚步缓慢，也不要放弃向前。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会穿过层层的阴霾，遇见属于自己的那束光亮。汪峰的《光明》。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群星的一首《相亲相爱一家人》。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伍佰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一片苍茫又孤寂的挪威森林。每个人的心底都有这样的一座森林，藏着不愿言说的心事，藏着孤独，也藏着对这

0: 真挚情感的渴望。
1: 在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

0: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

0: 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

0: 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 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山分别斩获男子、女子

0: 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项目中获得了亚军，并且获得了亚运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
1: 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比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比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昱、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 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 杨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盐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3: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5: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 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自2月28号美以一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 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
0: 耀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3: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5: 来喽。
1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5: 哇，这也太震撼了。
1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 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

0: 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哪里适合朋友快乐，
1: 也感谢广播可以驱散你的孤单，让你遇到了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些欢笑感动还有听故事时落下的眼泪，都是电波留给我们共同的记忆。时代在往前走，容色走向了成熟，我们未曾谋面，却借着电波彼此陪伴，相互成就。节目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表达，更是我们共同的时光的印记。真的很庆幸，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依旧有你这样的老朋友、老听友，始终守候着我们家乡的电台。电波不会中断，这份情谊也不会消散。愿往后的岁岁年年，我们继续以声音为纽带，心手相牵，一路相伴。

家不一定是多么华丽的房子，它是心底的港湾，是有人等候的灯火，是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地方。世间万般风景都抵不过家中的一碗灯火。有的人已经踏上了归途，有的人还在路途遥遥。无论走得有多远，家永远都是心底最牵挂的柔软。纵然漂泊四方，心中有家，便不会迷失方向。接下来呢？

0: 阿牛的一首《爱我久久》。长久的陪伴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奢求，而是两个人相互包容，彼此守护。爱不只是一时的心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1: 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水。
0: 世间最难得的不是瞬间的热烈，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希望我们都可以遇见一份真心，经得起时光的打磨，把爱意沉淀在烟火日常当中。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呓语》，就是梦话，是人在半梦半醒之间会说一些白天不敢说的话，那些堵在了喉咙里咽不下去。

去也吐不出来的东西，会在梦里偷偷地跑出来。我一直觉得毛不易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不激昂，甚至听起来有一点懒，像是一个人坐在了不开灯的房间里，对着空气说话，你说不清楚他是在和你讲，还是在跟自己讲。

这首歌曲当中有一句词说，可是我现在依然不太会转弯，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听懂这句话，不太会转弯，不是不想转，是不会转，是明明知道拐个弯就可以过得很好，就可以少一点受伤，但是就是做不到。你看着别人游刃有余地在人情世故里穿行，你学不会。你看着别人擅长告别，擅长躲闪，擅长把感情分成两半，你也学不会。你只是站在了原地，笨拙的，固执的，不合时宜的站着。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它卡在了你的喉咙里，卡了很多年？可能是对一个人说的，可能是对自己说的，那句话没有机会说出口，或者说了，对方没有听见，他就这么卡着。你咽下去一次，他就往上顶一次，你假装他不在了，他偏偏会在夜深的时候跑出来，变成一声没有声音的喊。

他唱到说，算了，别哭。当你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有没有鼻子一酸？因为你知道说算了的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算了，说别哭的人眼眶早就红了。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没有试图治愈谁，也没有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说你要坚强，他只是坐在了那里，把那些堵着的东西一句一句地掏出来，摊在了桌面上，不解决，不安慰，只是陪着你，看一看。如果今晚你也在听这首歌，如果你的心里也有一个不太会转弯的自己，我想对你说，没关系，不想转弯就不要转弯。你的笨拙，你的固执，你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不是缺点，它只是你的一部分，是你不想丢掉的那一部分。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很多人都不敢在夜晚听的歌，来自袁娅维的一首《说散就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个画面，一个人站在了空荡荡的房间里，手里攥着手机，对话框里的字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出去，只是把手机放下，轻轻地抱了抱自己。

歌词当中有一句话说，抱一抱就当作从来没有在一起。你看，明明曾经那么亲密的人，最后却要用一个拥抱来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整段的青春硬生生地折叠起来，塞进了一个很

袁娅维用她的声音不吼不喊，只是在你的耳边用一种近乎自语的语调，把那种说不出口的话一句一句地摊开。那种隐忍比大哭一场更加让人难受，因为你知道真正的难过到了极点的人往往是哭不出来的，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神是空的，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可是你仔细地去听他的每一个字都在发抖。

声爱别说话，就一点。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面对失去。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是占有，是轰轰烈烈，是我偏要勉强。再后来才发现，有些感情不是你不努力就能够留住的。它就像是手里的沙，你攥得越紧，它流得越快。到了最后，你摊开了手掌，什么都没有剩下。

于是有一天你学会了说算了吧，算了吧，我付出过没什么关系，算了，有些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一切的一直勉强的相处总会累垮的。当你把这些话在心里说了无数遍，说到了最后，就连你自己都快相信，你告诉自己不在乎，早就放下。可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比如说路过了一家你们常去的店，比如听到了一首你们一起听过的歌，比如在下雨天，比如深夜醒来，那个名字还是会像一根很细很细的针扎你一下，不致命，但很疼。

有人说说散就散这首歌唱的是前任，但我倒是觉得他唱的是成长。我们不是不爱了，是我们长大了，长大到终于明白，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陪你走上一段路，路走完了他就该走了，你留不住也不该留。你开始接受，接受有些故事的结局就是没有结局，接受有些人的到来就是为了离开，接受那个曾经奋不顾身的自己也是你，那个现在了学会放手的自己也是你。

0: 再多都不足，
1: 我们开始学会体谅。
0: 我终于得救，我不想
1: 体谅那个先走的人，原谅那个后知后觉的自己，体谅那个时候的你们都太年轻，都太笨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好好的爱一个人，原谅你们只能走到这里。
0: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
1: 如果在你的心里也住着一个说散就散的人，我想对你说，我们不需要逼自己马上好起来，也不要假装洒脱。愈合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捷径，你只能一天一天的过，让时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那个人的影子冲淡。总有一天，当你再次想起

他的时候，心里不会再疼，你会像想起一位老朋友一样轻轻地笑一下，然后继续低头走自己的路。真的到了那一天，也许你会感谢那段经历，因为它让你变成了现在的自己，一个更加懂得珍惜、更知道怎么去爱的你。

节目的最后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点歌的人》。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
0: 熊商驰行纵贯南北，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梨园里来了机器人。
0: 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新版再生纸浆国标10月起实施，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
0: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周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1: 9月28日，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普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

0: 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政璞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政璞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康阳产业博览馆，王政璞强调，要积极探索康阳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今天上午，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请听报道。
2: 早上8:06，一辆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式驶离北京西站站台，开往安徽合肥，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等16座车站。乘客沙先生：
3: 我是常住在北京，老家在山东菏泽曹县。之前我们从北京或者北京西站到菏泽，然后在菏泽再转车到曹县。现在直接从北京西到曹县西就有一个直达列车，就很方便。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小孩也是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跋涉，所以说我们可能以后回家的频次可能会多一些，确实很方便。首发列车哈，我们知道是首开，但是没想到这个活动会这么热闹，感觉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
2: 8:49，列车抵达雄安高铁站。北京车务段雄安站党支部书记郭艳丽：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以后，雄安站将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呢将由23对增至40.5对。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京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7小时23分钟可达。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
6: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 打通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速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7: 秋色绚烂，收获正茫，
8: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7: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8: 丰收的回响。
0: 河北是犁果大省，我们国家每五个县里中就有一个产自河北。邢台威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犁乡。眼下一条涵盖从北京研发、威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来听报道。
9: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节，在邢台威县沃康农场的果园里，秋月梨、新梨七号等多个品种梨已经下树，一台除草机器人正在待命，选准机器，设定地图，农场负责人赵恒飞在手机终端上轻点走起，机器人缓缓开动，将梨树间的杂草统一割到十厘米高。赵恒飞：
10: 树叶了大叶好，该捂了河水，它自己能干活。对，人力成本节省的太多了，这么好日子咱为什么不用？所以他给我带来了效益特别特别大。
9: 让他尽享便利的这位好伙计正是来自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耿锦宝。介绍除草机器人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无人系统，作业误差不超过两厘米，机器人如同长了眼睛，熟悉梨园每一处地形，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一垄作业后自动转场。
11: 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它每小时作业呢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就是我们这个草打完以后自然撒在地里边以后，它这个腐化以后呢，它会还到田里边，相当于一种有机肥，对整个土地是非常好的。
9: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威县、邯郸魏县等地的林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除草是果园累活，打药更是大头。记者看到植保机器人一开动，药液能喷出十几米远。耿锦宝：
11: 我们这个机器整体的喷幅，单侧喷幅可以达到6到8米，整机的喷幅呢可以扩展到17米，它打药的整体的效率呢能达到每小时15到20亩地的这么一个效率，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大约提升了60%到70%。
9: 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耿锦宝：
11: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9: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万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而在邯郸魏县，这套从威县测试成熟的机器人服务正加快在梨园转化落地。果农动动手指，从演示场景变成生产日常。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魏县分公司经理赵斋：
12: 当地的林果中心，然后也在帮我们推广， 就是我们带着机器过去给人作业嘛，收取服务费。果农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不用自己买机器了。总的面积的话，大概现在就是说5000来亩吧。
9: 传统的

0: 林果产业，累累果实凝结了果农辛勤的汗水，如今果农丰收底气的背后是科技和智慧。更劲爆，后期呢我们会开发一款巡检车，它呢是替代于果园的老板或者是技术员进行整个园子的这种巡检，巡检完了以后，它会统一的协调机器来进行作业，而不需要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实现的无人果园的这种目标。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
2: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6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
3: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局长王琛亮，
4: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3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2: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护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
5: 石家庄鹿泉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工作人员任建辉，
6: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2: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来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
7: 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8: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祖山分局工作人员王敬伟：
7: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2: 保定白石山景区副总经理韩昌猛：
9: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2: 我们驾机接待游客更有底气。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骅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沧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夏斌：
10: 落实专人专班、
2: 分机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骅港水上安全底线。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
11: 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12: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3品一色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2: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日至27日，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

0: 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2: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3: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然后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1: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4: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1: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香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5: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0: 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级精细化学品、麻晶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监控装备等。
5: 截至目前，燕赵系列实验室已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4家实验室正式运行，生物医药、先进制造2家实验室正在加快筹建。燕赵系列实验室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累计承担各类技术攻关项目398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20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音乐会精心遴选《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

0: 故里的文化标识，巧妙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经典武侠影视金曲，以激昂旋律烘托燕赵风骨。
1: 为解决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质量管理意识薄弱、体系不健全、技术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廊坊香河县紧紧围绕智慧家居产业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工作，加快培育优质标杆企业，持续夯实智慧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目前，协助企业解决关键质量问题109个，整改优化生产流程65项，协助54家小微企业获得各类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344张。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均实现了正增长。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今年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今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今年9月24号起到2027年底，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及电梯检测机构，切实破解现场管控弱化、记录报告失真等突出问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俄罗斯著名智库近日刊文披露，澳大利亚已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该国靶场，开展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新型导弹测试。俄智库认为，测试地点可能选在位于澳南部内陆荒漠中，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大的陆上全封闭式武器测试区之一。
1: 体育方面，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比赛中，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获得冠军。另外，女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跳水比赛，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林珊和王宗源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女子1米板、男子1米板2枚金牌。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中，中国队选手肖佳瑞轩夺得个人冠军，并助力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团体金牌。田径女子铁饼决赛当中，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
0: 泰国防灾减灾厅今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通车，我市迈入高铁时代；市交通运输局优化公交线网，便捷群众出行；任丘市红歌大家唱星火团举行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主题文艺汇演；北汉镇举办庆中秋迎国庆文艺联欢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王文俊报道。9月28号，备受瞩目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任丘西站同步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城市交通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2: 大家好，京港高铁雄商段今天正式通车，在我身后任丘西站是格外热闹，我看到不少市民专程赶来拍照打卡留念，也有市民手持高铁票满心喜悦，共同来见证咱们任丘进入高铁时代这一历史性时刻。
1: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任丘西站坐落于出岸镇石家营村西，以雁行芦塘、凌雨飞章为设计理念，车站总规模为2台4线，站房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有效候车面积2500平米，可同时容纳人数2635人。站前广场、东风西路、张河道等配套路网全线贯通，停车位、公交站点、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极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市民谭燕征：
3: 我们为了体验这个可以说中国速度，然后还有这个任丘高铁的第一站，我们从雄安到任丘，然后怎么说呢，也是体验一下任丘站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环境，还有就是让我们出行越来越方便。
1: 市民李宁宁：
4: 近期这一个多月一直关注咱们任丘西站的通车情况，一直非常的期待，然后坐着首班去到雄安，第一波客人又从雄安坐着回任丘，回家的这种兴奋感真的是下车的那一瞬间无以言表。真的是希望咱们任丘家乡越来越好，作为任丘人也非常的自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要想生活无忧，以后多来任丘，任丘越来越好，任丘加油。
1: 市民徐建霄：
5: 我早上是5点起床，然后坐咱们任丘的第一班车，也是想见证一下咱们任丘的这历史性的一刻，毕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我感觉就是通了高铁以后，咱们任丘不管去哪儿，我感觉都比较方便，比较便捷了，见证咱们任丘的发展，见证咱们任丘的新的里程碑。
1: 该线路开通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我市融入全国高铁主干路网，可直达北京、雄安、商丘、合肥等多个城市。同时，高铁路网实现多条干线互联互通，进一步拉近了我市与京津冀、鲁豫地区的时空距离。此次任丘西站的通车运营，不仅极大便利了沿线群众出行，更将有效带动我市人流、物流、经济流集聚，助力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杜斌、王文俊报道。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任丘西站正式通车，为进一步完善高铁站公共交通配套，实现高铁公交无缝高效换乘，方便市民便捷出行，市交通运输局优化调整城区公交

0: 高线网精准对接高铁客流需求，全力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此次公交优化，我市将11路、15路两条城区公交线路延伸至任丘西站，同步新增公交站点17个，全部站牌已安装到位，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优化后，有效串联起任丘火车站与任丘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此外，根据客流实际情况，公交公司将适时增开高铁站至任丘市客运西站的公交专线，全力为广大市民、外来旅客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学斌：
1: 接下来，市交通运输局将根据高铁列车时刻表和客流情况，不断优化公交线路，科学调配运力，全面提升公交接驳效能，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我们将建立应急储备机制，提前落实应急车辆，遇恶劣天气、客流激增等突发情况，将第一时间调度应急车辆赶赴现场，全力保障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0: 本台记者刘亮、顾瑞石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双节同庆，家国同安。9月27号，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主题文艺演出在张华绿色家园市志愿者之家举行。演出在舞蹈《红旗颂》中拉开帷幕，一面红旗承载百年峥嵘，一曲颂歌激荡万千豪情。随后合诵《中华颂》，字字铿锵，尽显家国气魄。女生小合唱《红歌六连唱》穿越时光，鼓舞人心。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祖国母亲。整场演出节目丰富多样，涵盖舞蹈、合唱、走秀、诵读、扇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共20个节目轮番登场，气氛热烈，不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最后，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全体歌友大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气势恢宏，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团长刘素娟：
2: 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今天我们以红歌抒情怀，以舞姿展风采，歌颂伟大祖国，欢度双节良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9月25号，由北汉镇主办、前同黎村承办的庆中秋迎国庆主题文艺联欢会热闹开演，来自前同黎村和周边村庄的村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佳节。活动在气势磅礴的前同黎大鼓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广场舞、扇子舞、经典歌曲、戏曲、萨克斯独奏、小品、手工雕刻展示等30余个节目精彩上演，草根演员、乡土达人轮番登台，用接地气的表演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参演村民李芊芊：
3: 能在家门口登台演出，用歌声、用舞蹈庆祝中秋，祝福祖国，我的心里特别的自豪。现在呢，咱们的乡村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也越来越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呢也多姿多彩，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本次联欢会立足基层群众文化特色，以乡土文艺、非遗展演、红色颂歌为核心，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整场演出紧扣团圆、奋进、爱国主题，既有浓浓的中秋温情，又有热烈的家国情怀，不仅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更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力量。北汉镇党委宣传委员郑东磊：
4: 本次双节联欢会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通过这次活动凝聚了乡里乡情，弘扬了文明新风，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下一步，北汉镇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营造邻里和睦、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人秋客户端。 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广告时间。
1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4: 主人呐，
1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4: 还有
1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
14: 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

0: 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7: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6: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7: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6: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7: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二十三集。徐特立，一个侯锡康太少。1935年冬，徐特立随党中央到了瓦窑堡，他担任国家教育部长，在积极兴办教育中深感困难重重，但最大的困难是陕北文化落后，缺少教师。有一天，徐特立打听到当地教育界颇有名气的侯锡康，便让通讯员上门把这位老先生请来。侯锡康是瓦窑堡市人，满清末年自西安法政学院毕业，多年来一直在当地教小学。陕北早期的革命领导人谢子长、贺晋年、吴岱峰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在政治上是既不白又不红的中立派人物。土地革命开始后，他怕共产党把他当成土豪劣绅来对待，便悄悄地离开学校，在瓦窑堡街上开了个小饭馆，以卖饭为生。徐特立一见侯锡康走进门来，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和蔼地说：侯先生，你是安定县的老教育家，在教育上是有功的。侯锡康有点受宠若惊，慌忙站起来说：首长过奖，过奖。徐特立恳切地说：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件大事，你能不能丢下勺把子，重操笔杆子？停了一下，好像是给对方一个思考余地，徐特立接着又说：回到学校来，把教育搞上去，给人民做更大的贡献。侯锡康见徐特立如此诚恳，深受感动，他想起自己对共产党的误会，倍感惭愧，当时只觉得眼眶湿漉漉的。他当即表示，倘若贵党不嫌弃老朽，鄙人愿倾力于教育。接着他把当地教育界的现状详细地讲给徐特立听。不久，侯锡康到了瓦窑堡完全小学任教，工作认真，学问又深，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但是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说侯锡康在旧社会吃得开，今天又唱红了，徐老重用他是丧失了革命立场。后来这话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肯定了徐特立办了一件大好事，并说：一个侯锡康太少了，我们要十个侯锡康，要100个，越多越好，把他们争取过来，就壮大了革命的声势，减少了敌人的力量，对人民是十分有利的。一支公鸡四两利嘛，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胜利。毛泽东和徐特立对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拥护抗日，就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大胆地放手使用。这种做法在陕甘宁边区广泛推广后，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迅速壮大了教师队伍，推进了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仅半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小学就由120所发展到了420多所。胡耀邦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红小鬼。长征到达瓦窑堡后，1936年6月，胡耀邦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时年20岁，东征时被调到地方工作团。地方工作团的政委是李富春，负责工作团后勤供应和扩红筹款等。地方工作团下辖12个工作队，胡耀邦是10楼工作队队长。毛泽东视10楼为东征战略要地，在10楼县的义叠镇设立了指挥中心。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10楼一带活动，在这里召开了许多工作会议。10楼县工作队驻地也设在义叠镇，胡耀邦和工作队的队员怀着很高的热情，分头下到各村去开展工作。 胡耀邦原以为工作队里许多人过去都做过扩红和筹款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工作可以立即见效，但他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工作并不好做，因为阎锡山早已做了无孔不入的宣传，散发了共产主义的错误，防共应先知共等小册子，把共产党的政策加以歪曲，还搞了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等花样百出的反共活动，组织了防共保卫团、主张公道团，要群众联保防共，因此群众不愿也不敢同工作队接触，有的工作队队员还沿袭旧的工作方法，手里拿着一面写有招募新兵字样的小旗，用当地人听不懂的南方口音讲一些人民不容易理解的道理，这也是一个原因。胡耀邦重新部署了工作队的工作，他提出工作中要运用多种形式，生动具体地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以揭穿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发动广大群众。同时，要选准目标，惩办地主恶霸，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干部要以身作则，买卖公平，讲话和气，尊重当地习俗，同群众亲密无间，让群众从实际榜样中认识共产党，认识红军。他说，只要工作做得好，老百姓一定会相信共产党，而不会相信阎锡山的。于是工作队的队员又分头下去，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贴遍全县的穷乡僻壤，工作队队员还深入到各家各户，宣传红军是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闹革命的队伍。在语言上，他们尽量学说当地话，拜老百姓为师，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按照党的政策，工作队对商人、富农、小地主的财产和土地一概不动，只是在贫苦农民得到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没收了大地主郝彦昌的财产，分给了农民。饱受阎锡山压榨之苦的老百姓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策，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工作队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经过胡耀邦等人的工作，十多天就组织起了两个区政府，广泛开展了分粮斗争，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主动把鸡、猪、羊送到前方，工作队在各地设立的参加红军报名处，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穷苦青年来报名，石楼很快成为东征红军在黄河东岸的一块补给基地和根据地。50多年后，胡耀邦的警卫员李柱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首长工作很忙，有一天他去十里路远的另一个区政府开会去了，我在家没事干，就在郝彦昌家住房内翻箱倒柜的乱翻，在房顶天花板上发现两只大木箱，装的都是一些老衣、布匹、羊羔皮、大衣等，我把翻出来的布、皮、大衣等留在房内，准备给首长换两件衣服。胡耀邦同志回来看见炕上堆些东西，问清情况，便大发脾气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发财党。我说，这些东西是上次没收财产时没有找到的东西。胡耀邦越发生气地说，这些东西是地主剥削人民的血。

应还给人民，马上把这些东西送到区政府去。我无可奈何地找了几个人将两个木箱送到区政府去，但是我仍然想不通，自己没有衣服换，留点布做衣服都不行吗？由于长期拼命工作，本来身体就瘦弱的胡耀邦因劳累过度一下子病倒了，他发高烧，上吐下泻，卡血不止。区政府找来当地的医生开了几服药，但毫无效果。四天后他已经呼吸微弱，那个医生认为他可能时间不会长了。李柱哭着忙去报告李富春，李富春当即转告毛泽东派来前线的医生抢救。经过抢救，胡耀邦脱离了危险，第二天就醒过来。数日之后，他已能拖着炕沿来回走动了。李富春十分喜欢胡耀邦顽强的工作精神，在大会小会上不止一次地表扬他。在大相寺举行总结东征的会议上，大家都认为石楼的工作做得很好，李富春还特别做了说明。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指名道姓地说：胡耀邦来了没有？来了，站起来让大家看看。胡耀邦站了起来，毛泽东说：哦，是个小个子呀。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提问了他几个问题，并让他向大家说两句。胡耀邦把工作情况说得既简单又条理分明，这是胡耀邦同毛泽东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他的热情、精干和深思机灵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毛泽东特别指出，我军东征共扩红8000，你一个工作队就扩红1000，真了不起。东征结束后，胡耀邦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只是少共这个名称此时已被共青团所代替。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共青团的工作此时也正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变。中共中央及时对共青团中央局的组成人员做了调整，书记仍然是凯丰，副书记是冯文斌，胡耀邦担任了共青团中央局的宣传部长。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胡耀邦积极投入到改造共青团的工作中。他到边区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组织青年救国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经过他的努力，青救会组织一直发展到基层。他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目前子长的团应做什么》一文，刊登在党的工作第4期上。文章指出，子长县共青团组织应以最敏捷的手段去号召青年加入游击队，加强游击队中团的工作，整理少先队组织并加强其训练，进行部分团与青年群众组织改编的准备工作。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改编及改造的任务。共青团经过改造后，各地的青年运动迅速打开了局面，风起云涌般地向前发展，大批热血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延安抗大成立后，胡耀邦到抗大去学习，毛泽东到抗大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上午授课，下午有时还参加学员讨论。每次讲课，胡耀邦因个子小，总是坐在前面，于是就成了毛泽东经常提问的对象。胡耀邦，听懂了没有？胡耀邦，你说说。胡耀邦每次便站起来，有条有理地一一回答。毛泽东对胡耀邦清晰的头脑和很强的理解力十分赞赏。胡耀邦在高级研究班毕业后被留在校内工作，经毛泽东提名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一天，毛泽东把胡耀邦找去谈工作，他对胡耀邦说：做好抗大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校刊，你要把校刊办起来。胡耀邦说：就怕没人写文章。毛泽东说：你自己动手写嘛。胡耀邦说：怕写不好。毛泽东说：写不好可以学嘛，也可以让各大队的负责

0: 人写呀。胡耀邦诚实说，那我就先向主席约稿，请你写一篇发刊词吧。毛泽东不禁笑道，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了。他要胡耀邦说说学员中的表现。胡耀邦汇报说，学员多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纪律观点比较薄弱，自由散漫现象比较多，比如有意见当面不提，下面乱说，背后议论，意气用事，闹无原则纠纷等等。毛泽东听着思索着点点头。没几天，毛泽东的文章就送来了，这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反对自由主义。作为由抗大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校刊《思想战线》，经过胡耀邦的积极筹备，不久就创刊了。胡耀邦为反对自由主义加了暗语，郑重地刊登在创刊号上。随后他写了一篇读后感，关于自由主义与反对自由主义，发表在第二期的《思想战线》上。他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提出了自由主义的危害和反对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3集。欢迎继续收听第24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 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呢？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

0: 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砂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

0: 者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2: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2: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

0: 么简单。
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0: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丘新闻。今天人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通车，我市迈入高铁时代；市交通运输局优化公交线网，便捷群众出行；任丘市红歌大家唱星火团举行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主题文艺汇演；北汉镇举办庆中秋迎国庆文艺联欢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王文俊报道。9月28号，备受瞩目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任丘西站同步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城市交通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1: 大家好，京港高铁雄商段今天正式通车，在我身后任丘西站是格外热闹，我看到不少市民专程赶来拍照打卡留念，也有市民手持高铁票满心喜悦，共同来见证咱们任丘进入高铁时代这一历史性时刻。
0: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任丘西站坐落于出岸镇石家营村西，以雁行炉塘、凌雨飞章为设计理念，车站总规模为2台4线，站房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有效候车面积2500平米，可同时容纳人数2635人。站前广场、东风西路、张河道等配套路网全线贯通，停车位、公交站点、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极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市民谭燕征：
2: 我们为了体验这个可以说中国速度，然后还有这个任丘高铁的第一站，我们从雄安到任丘，然后怎么说呢，也是体验一下任丘站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环境，还有就是让我们出行越来越方便。
0: 市民李宁宁：
3: 近期这一个多月一直关注咱们任丘西站的通车情况，一直非常的期待，然后坐着首班去到雄安，第一波客人又从雄安坐着回任丘，回家的这种兴奋感真的是下车的那一瞬间无以言表，真的是希望咱们任丘家乡越来越好，作为任丘人也非常的自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要想生活无忧，以后多来任丘，任丘越来越好，任丘加油。
0: 市民徐建肖：
4: 我早上是5点起床，然后坐咱们任丘的第一班车，也是想见证一下咱们任丘的这历史性的一刻，毕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我感觉就是通了高铁以后，咱们任丘不管去哪儿，我感觉都比较方便，比较便捷了。见证咱们任丘的发展，见证咱们任丘的新的里程碑。
0: 该线路开通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我市融入全国高铁主干路网，可直达北京、雄安、商丘、合肥等多个城市。同时，高铁路网实现多条干线互联互通，进一步拉近了我市与京津冀、鲁豫地区的时空距离。此次任丘西站的通车运营，不仅极大便利了沿线群众出行，更将有效带动我市人流、物流、经济流集聚，助力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杜斌、王文俊报道。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任丘西站正式通车，为进一步完善高铁站公共交通配套，实现高铁公交无缝高效换乘，方便市民便捷出行，市交通运输局优化调整城区公交线网，精准对接高铁客流需求，全力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此次公交优化，我市将11路、15路2条城区公交线路延伸至任丘西站，同步新增公交站点17个，全部站牌已安装到位，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优化后，有效串联起任丘火车站与任丘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此外，根据客流实际情况，公交公司将适时增开高铁站至任丘市客运西站的公交专线，全力为

0: 为广大市民外来旅客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学斌。接下来是交通运输局将根据高铁列车时刻表和客流情况，不断优化公交线路，科学调配运力，全面提升公交接驳效能，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我们将建立应急储备机制，提前落实应急车辆遇恶劣天气、
1: 客流急等突发情况，将第一时间调度应急车辆赶赴现场，全力保障乘客安全有序出行。本台记者刘亮，顾瑞时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双节同庆，家国同安。9月27号，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主题文艺演出在张华绿色家园市志愿者之家举行。演出在舞蹈《红旗颂》中拉开帷幕。 一面红旗承载百年峥嵘，一曲颂歌激荡万千豪情。随后，合颂中华颂字字铿锵，尽显家国气魄。女声小合唱《红歌六连唱》穿越时光，鼓舞人心。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祖国母亲。整场演出节目风富多样，涵盖舞蹈、合唱、走秀、诵读擅自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共20个节目轮番登场，气氛热烈，不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最后，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全体歌友大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气势恢宏，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团长刘素娟。
2: 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今天我们以风歌抒情怀，以舞姿展风采，歌颂伟大祖国，欢度双节良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 9月25号，由北汉镇主办黔桐梨村承办的庆中秋迎国庆主题文艺联欢会热闹开演。来自黔桐梨村和周边村庄的村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佳节。活动在气势磅礴的黔桐梨大鼓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广场舞、扇子舞、经典歌曲、戏曲、萨克斯独奏、小品、手工雕刻展示等30余个节目精彩上演。 草根演员乡土达人轮番登台，用接地气的表演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参演村民李芊芊：
3: 能在家门口登台演出，用歌声、用舞蹈庆祝中秋，祝福祖国，我的心里特别的自豪。现在呢，咱们的乡村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也越来越丰富。
1: 大家的业余生活呢，也多姿多彩，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本次联欢会立足基层群众文化特色，以乡土文艺、非遗展演、红色颂歌为核心，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整场演出紧扣团员奋进爱国主题，既有浓浓的中秋温情，又有热烈的家国情怀，不仅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更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力量。
4: 北汉镇党委宣传委员郑东磊：本次双节联欢会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通过这次活动，凝聚了乡里乡情，弘扬了文明新风，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下一步，北汉镇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
1: 各类惠民文艺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营造邻里和睦、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任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0: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

0: 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

0: 重建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0: 我俩最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